0: 好齐全，在企业运营和政策申报中，资源搭线搭桥这方面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再加上呢，这里的地理位置，无论是水路、公路还是铁路，物流都非常成熟，通关也很方便，货能够发往全球各地，也能快速的销往海外，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货运和外贸交货的一个效率，让我们在市场里面更有底气。
1: 好，接下来请看一条时政消息。
2: 8月25号，区委常委刘嘉义深入白沙镇，专项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推进落实情况。先后深入苟州村、李子华坡点、大寨水库等地，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并险水库整治推进情况。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县长指导安全隐患排查、应急实战能力提升等工作。自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白沙镇扎实有序推进各项攻坚任务，坚持高位统筹，健全全域联防工作体系，完善上下联动专班推进的工作机制，坚持精准发力，纵深推进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聚焦重点行业，集中攻坚存量隐患，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坚持实战导向，持续建强基层群防群治队伍，不断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刘嘉义强调，白沙镇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深刻认识百日攻坚行动是必须抓实抓牢的重要政治任务，主动靠前，担当作为，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攻坚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标准统一，加强对基层一线的业务指导，规范排查整治流程，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治效并举。要聚焦工作重点，要抓好防汛抗旱、地灾防治两个主要工作，同步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快问题处置速度，严防次生、延生灾害发生，坚决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1: 8月25号，我区召开2026年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事业单位安置选岗会，对本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进行安置。
2: 会议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组织，区委编办、区人力社保局、区国资委、纪委监委派驻组等单位参与实施，全程监督。在会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本次安置选岗办法，公布了选岗顺序以及本次可供选择的安置岗位。在派驻纪检组等单位的全程监督下，退役士兵依据服役表现量化评分，从高到低依次选岗，并现场确认签字。选岗全过程邀请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并由法律顾问进行现场答疑，全方位筑牢阳光安置、透明安置、规范安置的工作底线，得到退役士兵的一致认可。
3: 我今天参加了选岗的专题会议，主要对本次选岗进行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选岗，所有的领导都能够按照一把尺子量到底，从分数到岗位都是对于我们每一名转业待安置军人的认可和信任。我们也很感谢能够拥有这一次自己能够选岗的机会，在后续我们踏入新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够发挥在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来服务群众、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2: 今年我区共接收安排工作退役士兵56名。
4: 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5: 您好，您的清蒸鱼。
6: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5: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6: 您看，这
5: 没事的，去忙吧。
6: 哎，你这是？
5: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7: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8: 哟，没扎到手吧？
7: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

0: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0: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2: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3: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4: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5: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6: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6: 骗子。
2: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6: 骗子。
2: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6: 还是骗子。
2: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6: 还是骗子。
2: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6: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6: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2: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什么都不做，只是安安静静的待着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的答案是想不起来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你真的要好好的听一听了。
1: 其实啊，我觉得郑一这个问题啊，真的问到很多人的心坎上了。因为啊，最近呢，这个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在这种倍速的生活哈、已经成为了常态的今天，那一种为慢买单的这种啊新消费浪潮也正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比如说哈、有人在这个敦煌的啊壁画研习室里，哪怕时间再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有人在城郊租下了一块菜地，周末就会啊脱下西装，拿起锄头一头扎进泥土里。有人花上几个小时在拼豆的像素格子里，慢慢的拼出了一幅图案。
0: 没错啊，这前几天我也刷到一个视频哈、就是一个95后的女生，在广州的这种城郊地方哈、租了一块菜地，然后呢种了100多种植物，像什么葡萄啊、百香果呀、释迦果呀、蓝莓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呀、鲜花啊这种。他说了一句话啊，就说，他说走进菜园手忙起来，心反而静了下来。我当时还在想啊，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正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吗？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啊聊一聊这个发生在新趋势倍速生活中，年轻人为什么开始为慢买单、他们到底买的是什么？
0: 对，
1: 那这种慢消费的背后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情绪和生活的转向呢？那今天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先我们要来既要说这种倍速哈、就先要来定义一下这个倍速生活，
1: 就是什么是倍速生活，是不是？
0: 对，最早这个词儿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应该是从视频播放的这个倍速功能哈、来的，有什么1.5倍啊、2倍看剧呀、看课呀、听播客呀，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这个概念就延伸到了生活节奏。5分钟听完一本书，10分钟刷完一部电影，上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时间就看视频。对吧？
1: 是，而且根据这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有一个数据哈，就显示，94.8%的受访青年都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启了倍速键。将近95%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活在这个倍速里面。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95%，只有5%的人觉得自己是还是要不然生活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里面，要不然就处于这种正常这种倍速的这种节奏里面。
0: 其实哈，你看还调查了原因，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倍速哈。59.6%的受访青年就认为哈、是社会节奏的加快，个人被动跟随的结果。当然呢，有47%的人认为是竞争压力大，担心落后于人。注意这两个数字哈，将近60%的人觉得自己是被迫加快的，不是主动选择的。
1: 其实这种被动的加快和这种主动的啊选择这种快，真的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啊，就是如果我自己想快哈，那肯定是啊，你想这个做事的效率提高。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不得不快，那是不是就是消耗了呢？
0: 没错哈，就是具体说到生活场景哈，我们来具体来划分一下这个生活的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吃饭的时候刷手机，走路的时候听播客，开会的时候回消息，陪孩子的时候看工作群。你看，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每一块碎片都要什么高效利用。
1: 对，
0: 结果呢，饭没好好吃，路没好好走，人也没有好好陪。
1: 是的，还有一项哈、更隐蔽的这个倍速哈、就是抽空结了个婚。
0: 怎么说？
1: 有人在网上分享哈、这个办婚礼全靠下班之后那种零碎的时间见缝插针的完成。婚后第二天就匆匆的返回了啊工作的岗位，又准时的打卡上班。恋爱就靠周末挤，或者是还这种啊就是晚上下班之后哈、就是假如

0: 说不太累的时候哈，我去约个会，累了约会都不想约，体检就约在调休的半天啊，看门诊就赶在周末。
1: 对，
0: 就是我们明明比父辈哈拥有更多省时的这些科技，但是感觉现在却活得更加的仓促了。
1: 哎，没错哈，而且这种倍速哈，我觉得是有代价的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科学研究就指出啊，长期的倍速这种观剧哈、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疏于深度的思考，转而依赖本能化的快速反应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快习惯了，你的大脑就不深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大脑不是有很多那种沟壑嘛，就是如果确实你这不在深度思考，那个可能大脑就平了，你就感觉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
0: 对对。啊，其实真的有一个网友他说哈，他不开倍速他就觉得自己浑身难受。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吐槽啊，其实就说啊，一个小时一个时代的这种困局，就是我们用这个倍速对抗时间的这种稀缺，哎，我们却在这种不知不觉间，哎，感觉是弄丢了生活的这个深度和温度。啊，所以我们今天哈、得出来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倍速生活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哎，是被时代裹挟的。
1: 对，
0: 那其实知道了这一点，哎，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想要慢下来了，是不是？哎，
1: 对，你看我们已经有朋友点了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它叫《从前慢》，
0: 嗯，
1: 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从前》到底有好慢，为什么要从前慢，对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为慢买单了呢？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一下。

0: 你看这种慢节奏的歌曲哈、
1: 嗯，
0: 从前车马邮件都慢、嗯、确实，但现在的生活就开始哇快起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你有事儿你就打个电话、
0: 嗯、
1: 现在写信这种哈真的都很少见了，因为觉得太慢了。
0: 哎，对，而且你看哈，有个网友就说他现在感觉不开倍速浑身难受，
1: 嗯，
0: 对吧，就这种虽然是一句戏谑的吐槽，但是其实也说出了我们的一个困局，我们用倍速对抗时间的稀缺，却在不知不觉间弄丢了感知生活的深度与温度。
1: 是的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为慢买单哈、嗯、这个年轻人现在哎正在买的到底是些什么。
0: 嗯
1: 啊，其实啊之前呢，我刚刚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哈、啊、说到这个敦煌哈、啊、其实、
0: 嗯、
1: 哎敦煌也有一个故事，哎有一个年轻人来、
0: 嗯
1: 哎、在敦煌的夜市开了三家非遗的体验馆，
0: 对，
1: 就是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那旺季的时候七间教室70个座位哈、啊、
0: 嗯，
1: 就基本上都是坐得满满当当的，哎，客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消费意愿也非常的强，哪怕时间很赶，哎，他们也要挤出时间，
0: 嗯，
1: 坐下来，哎，描几笔，实在来不及了，也会买一份材料包回家慢慢画。
0: 嗯、
1: 你说他们买的是什么？是一幅画？真的不是，
0: 不是，
1: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能够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面慢下来。
0: 嗯、对，你看，还有就是这种共享菜园，
1: 嗯。
0: 在青岛哈，就共享菜园也是火得出圈哈、
1: 嗯、
0: 年轻人的面孔占了60%，
1: 嗯，
0: 一块10几平方的小菜地，年费从几百到1000多不等，
1: 嗯，
0: 那95后创业青年呢，他就在这个共享菜园里租赁地方让大家来种地、
1: 嗯，
0: 大多数都是30多岁左右的都市青年，不少的是专程从其他省过来的。
1: 嗯，
0: 坐下来聊一聊，哎，发现哈，有些人选择花钱种地，
1: 嗯，
0: 是想换个地方慢慢生活，这样一辈子自我哈，就是慢慢
1: 调整一下，做
0: 调整一下自己
1: 的那种心理、嗯、
0: 对，
1: 其实真的可以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买房子，
0: 嗯，
1: 他喜欢买一楼、
0: 嗯、
1: 他为啥喜欢买一楼？
0: 有个花园，
1: 对，有个花园，
0: 嗯，
1: 就想在这花园里面能够种种地，但是前提啊，这当然就是啊，这种像我们这种小一点的城市、
0: 嗯、
1: 那种大城市啊带花园的，哎，这个价位还是、嗯要
0: 高
1: 很多哈、啊，
0: 对对对，
1: 啊，说完这个共享菜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拼豆啊、
0: 嗯，
1: 现在非常流行，
0: 嗯，
1: 就是那种几毫米大小的这种彩色塑料颗粒啊，
0: 嗯、
1: 一颗颗一粒粒的把它排成图案，
0: 哎、
1: 然后再加热定型，

0: 啊，这种手工啊，其实呢，这个拼豆哈，在近段时间，从去年开始
1: 啊，
0: 就非常的开始
1: 有点火热，
0: 火热了啊！今年是更火热了，就是啊，去年啊，这个我们这个电商拼豆的相关产品的销售额是达到了2.91亿元，
1: 哇！
0: 在2026年哈啊，预计会有10亿元，你想想是翻了多少倍？
1: 对，
0: 就是感觉一个没有好大作用的一个手工，竟然可以撑起差不多10亿的市场。
1: 说句实话，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很没有用。
0: 就是我也不懂，但
1: 有的人哈，就是也是。真的很喜欢玩这个，
0: 对，很喜欢玩这个。但是真的啊，也有一篇报道是说了啊，这个拼豆其实对，特别是孩子，对眼睛伤害是非常大的。家长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孩子可以啊，觉得就把这个拼完哈，哎，培养他的一个耐心，
1: 对
0: 啊，培养他的各种定力啊，各种啊。但是有可能开始没有想到他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哈，就不会那么费眼睛。
1: 对，
0: 其实一样的，非常费眼睛，因为它太小了。
1: 没错哈。但为什么拼豆这么火哈？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回消息、不需要想 KPI 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
1: 你只需要眼睛盯着前面的这个格子，大脑彻底放空。又有00后就说哈，他说我每周末必须来一天，
0: 就拼一
1: 天，从上午11点待到晚上7-8点钟，一拼就是8-9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做一件无用的事情，毫无作用，毫无想象这种事情哈，在倍速的生活里，这是最奢侈的一个消费。
0: 对啊，真的，其实啊，也有人说哈，这个以情绪价值为核心啊，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那其实哈，这段话哎说的啊，这种大白话一点哈，就是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哎买一个东西，他们要买一种感觉，就是买回自己对时间的一个掌控权。
1: 哎，对，
0: 就感觉这种零碎的时间哈，这就是我可以掌控的。
1: 我就想慢一点，
0: 对，我就想慢一点，
1: 我
0: 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放松下来，让自己。
1: 其实前面我们说了，除了这个拼豆啊、种地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围炉煮茶
0: 啊。
1: 我对于这个围炉煮茶提到的叫什么呢？我就说在重庆话都叫摆龙门阵。
0: 哎，对，
1: 就坐住一堆摆龙门阵，要聊一些什么八卦呀，曲曲孔孔一下别人啊，就这种事情。
0: 其实散吹嘛。
1: 对，那围炉煮茶在微信的日搜索量也是达到了100多万次，最多一天飙升到了1152.6万次。一炉炭火，一壶热茶，几个什么红薯啊、柿子，3-5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儿。那围炉煮茶就提供了比传统饭局更轻松、更有氛围感的交流场景。年轻人买的，其实他年轻人很多都不喜欢喝茶的，
0: 对，不爱喝茶。
1: 但是他买的是什么呢？可以不用赶时间的一种社交。
0: 对，你发现这两年其实围炉煮茶的地方非常的多，包括有一些啊，就是餐馆，它其实之前他就只是吃饭的地方，或者是吃一些西餐那的地方，哎，慢慢的随着哎发现哎年轻人都喜欢这一块了啊，这个围炉煮茶，他们就都开始做这个围炉煮茶了。
1: 对，
0: 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很多次这个围炉煮茶。就是有的时候哈，你聊着天聊着天，怎么又玩起手机了呢？
1: 但还好，
0: 就是有这种，反正但是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1: 对，
0: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1: 有的时候其实也就完全，我觉得是还好，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玩手机，就摆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源源不断的聊天聊起来。
0: 对，其实像现在哈，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呐、啥的。就会把手机放开一点，虽然会把声音打开，因为怕有时候有什么事儿哈，就把声音打开，但一定会放在旁边。假如说我跟你一起出去吃了2次饭
1: 啊，
0: 你活儿活儿都在玩手机，我下次就不会再约你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哈，现在就是有一种这种强迫自己不要去看这个手机。
1: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0: 是的，
1: 其实还有一些啊，包括什么3D 打印机啊、复古黑胶唱片呀、慢煮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你看，就像就武汉哈，有一位赵先生，就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台复古的黑胶唱片。还不止哈，我跟你说，他还会花其他的钱，因为他要买黑胶唱片。
0: 对，那个都贵得很。
1: 他说他不制冷、不扫地、不保温，但转起来的时候，看着唱针缓慢的落下，沙沙的这个底噪声音出来，

0: 哇，整个人就松弛了。
1: 是。
0: 那什么不制冷、不扫地、不保温这三个步子，恰恰说明了他的无用。
1: 嗯。
0: 但正是这份无用，让他觉得听到的这个音乐和声音，让他觉得很值啊。
1: 很，而且会觉得很治愈，就是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声音啊，包括哎，前不久我去朋友家，哎，他也是，就是拿了一个那种波那种，他说是哪儿，就国外的买，专门去那边哎，是哪儿啊？我记不得了，反正去外面买那种钢钵，然后专门就是非常那个声音发出来以后，真的非常治愈，而且很催眠。就是你感觉你听那个声音，就是那种白噪音哈，包括一些啊，
0: 你
1: 就听着，对，你就听着，然后你去喝一点茶，或者是你就睡觉，闭目养神，你真的是可以睡着的。
0: 对，其实你看我们所以年轻人哈，为慢买单，买的从来不是商品本身，真的买的就是时间的这种主动权，买的是情绪的出口，买的是我可以不做任何有用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许可。
1: 嗯，
0: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7: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6: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7: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2: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3: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2: 2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5: 安全温馨提示：谨防遇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宁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河游泳。
6: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7: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8: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7: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9: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10: 你好，您的快递。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9: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点半，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毅，
1: 我是妍希。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说得慢一点了、刚才上半场时间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案例哈，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这种慢对吧，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的为慢来买单呢？总结起来呢，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这个感觉，叫做集体的疲惫
1: 啊，集体疲惫。
0: 首先来说第一个吧，叫做忙碌但是很空虚。就慢业态能够帮助年轻人从紧绷的神这种状态当中抽离出来，修复核心的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一天到晚哈，回头想一想好像什么也没有干，就是忙，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真的真的有这种，就是感觉天天就是忙得很，但是就感觉不知道在忙些啥。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好，当然还有第二个，叫做掌控感的丧失。像这种 DIY 的手作呀，还有种菜呀，这类活动能够为我们带来及时的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够看到结果，那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的时候格外的显得珍贵。比如说你种下了一颗种子，看它发了芽，你看到了结果，你拼完一副拼斗，你看到了作品，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这种确定性就太缺少了。
1: 是的啊，还有啊，其实还有这种情感的这个代偿。就是当下的这个年轻人啊，长期哈背离这个职场的内卷啊，背负这个职场的这个内卷，还有社交的一些焦虑，还有精神的内耗，这种多重情绪的负担啊，相比这些比如说短视频啊、游戏之类短暂的碎片化的娱乐啊，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提的这个拼斗哈，这类的手工是具备这种沉浸式或者是慢治愈的一个属性，
0: 对，
1: 恰好就承接了大家这种舒缓压力、治愈情绪的一个诉求。
0: 对，
1: 就是啊，你这个玩这个拼斗哈，你不是在玩，你是在聊。
0: 对，有这种感觉。
1: 是，还有一个啊，就是啊，向外求到向。

0: 内求，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消费逻辑哈，正在啊发生这种啊
1: 转变，
0: 对啊，不再是仅仅为这个功能产品的功能买单，他愿意为那种。

0: 种啊
1: 转变
0: 转变，对啊，不再是仅仅为这个功能产品的功能买单，他愿意为那种啊买更好的东西。
1: 对，
0: 那现在说消费升级就是为了买更好的自己了。
1: 哎，没错没错。
0: 嗯，
1: 当然还有这个哈，我想到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回血感消费。
0: 嗯，
1: 年轻人在日常半径里寻找这种轻量修复，
0: 嗯，
1: 疗愈方式正在变轻变近更日常。我们不需要去远方，不需要花大的价钱，在附近就能够找一个让自己回血的方式，像什么种豆啊、拼豆哦、种地呀、啊、拼豆啊，还有煮茶呀、画画呀、嗯，门槛低，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嗯、啊，其实还有一个啊非常有趣的一个趋势，嗯、就是老式人类的走红。哎，有一部分年轻人在生活与亲密关系中啊，就会他会刻意的放慢节奏，他不抢节奏，
1: 嗯，
0: 也被不会追这种及时的反馈，他们选择慢下来沉下。比如说他们会花一下午去啊细读一本纸质的书，那这不是躺平、嗯、也不是摆烂、
1: 嗯、
0: 那是一种积极的自主选择啊、
1: 哎、
0: 当越来越多的人从追逐外界认可啊转向关照内心的秩序，
1: 嗯，
0: 那慢就成了一种主动的抵抗了。
1: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技术的承诺没有兑现。
0: 嗯，
1: 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是在这个1930年的时候就预测哈、
0: 嗯、
1: 到2030年，他说百年嘛，到2030年的这个技术进步会让人类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
0: 嗯，
1: 结果呢，我们拥有了比父辈们多无数倍的科技，却比他们更忙更累。
0: 嗯，
1: 其实因为是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确实就是因为省下来的时间，它没有变成休闲，而是变成了更多的工作，
0: 嗯，
1: 或者是更快的生活节奏。
0: 嗯，是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为慢买单哈、嗯、啊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一种自救、
1: 哎、对，
0: 当这种外部环境它无法慢下来，那年轻人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花自己的钱呐、啊、用自己的时间呐、啊
1: 嗯、
0: 哎为自己制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其实啊，这可以说也算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反抗吧。
1: 哎，对，
0: 哎，
1: 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为慢买单之后呢，我们年轻人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哈、
1: 嗯，
0: 就是这种精神缓冲带。
1: 嗯，
0: 啊，比如说哈，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叫陈曦啊。
1: 嗯。
0: 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广州安了家，
1: 啊，还
0: 有上班带娃做家务，啊，日子就三点一线中啊，非常。就是对于我们觉得还非常枯燥嘛啊，每天就是上班带娃做家务，
1: 嗯，
0: 他就那种被快节奏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就会让他喘不过气。
1: 嗯，
0: 后来他就在离家5公里的地方，哎，租了一块地，哎，种了100多种植物，就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说的哈、
1: 嗯嗯。
0: 他种地就是为自己购买的这种慢生活哈、
1: 嗯，
0: 也是他精神的一个缓冲带。他只要走进这个菜园，手脚是忙活起来了，
1: 嗯，
0: 但是他觉得哎。但是他觉得非常
1: 心就
0: 静
1: 下来
0: 了，对对对。
1: 其实你看，他每天一天一亮就往菜地跑，一边晒太阳一边劳动，
0: 嗯，
1: 身心都跟着舒展开。运动完了还能带一把新鲜的蔬菜回家，
0: 嗯，
1: 心情好了，身体状态也就跟着好了。你看，慢不是逃避，而是我觉得叫什么呢？修复吧，
0: 嗯，
1: 用关机、开机这种修复，把自己修好。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归属。这种慢业态的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中的社交货币。
0: 嗯，
1: 在慢业态的体验当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啊，或者生活态度，还有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参与同一类潮流的活动。
0: 嗯，
1: 有助于年轻人快速地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宿感。
0: 是的、嗯、啊其实之前最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敦煌壁画这个研习室嘛，
1: 嗯，
0: 哎，这个店主他其实也关注到了，就是最开始来画画的、嗯、基本上就是哎有点美术功底的人嘛，
1: 对，
0: 但是到了后面哎他发现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买个体验，哎，他在店门口啊复刻了一个洞窟啊，很多客人就会盛装打扮哈、啊、就专门去打卡拍照嘛，
1: 嗯嗯嗯、
0: 哎，就是体验一把自己是敦煌壁画室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慢的消费，哎，就变成了一个圈子的入口，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很多真的。
1: 还有呢，就是重新看见附近，
0: 嗯，
1: 年轻人的疗愈方式正在变轻变近更日常，对吧？
0: 嗯

0: 面说了，但他不会去，不用去远方，不用花大的钱，在城市的角落共享菜园、拼豆体验馆，还有这个社区的一个茶馆，都能够找到让自己慢下来的一个方式。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对面就开这个拼豆馆，已经开了两家了。已经有两家，慢慢的就会，我觉得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对，
0: 就让大家来感受这种慢的这种感受。
1: 是，
0: 回血感的消费正在核心化，就是年轻人正在看见，重新看见附近，看见身边。
1: 是，其实慢生活它真的不是堕落，它是对优异主义的一个超越，而非抵抗。它不是不努力，它真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努力。它不朝着别人定义的目标狂奔，它朝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去慢慢的去走。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一种新的人生观呐、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重新看见呐、都会让大家的内心感受到无比惬意，或者是内心的这种感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是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为慢买单，真的不是买的，它不是商品，是时间的主权，还有情绪的一个出口，以及归属的入口，还有一种哎，我可以选择怎么活的一种确定感。
0: 哎，对
1: 啊，其实呢啊，我们江津有很多地方哈、真的有这种花钱买慢的这些好地方啊、比如说有一些啊共享菜园，还有农场啊，在先锋宝瓶，这个金地河农场啊，这些地方，
0: 对，
1: 还有李氏的啊这个树谷塘生态农业观光园、
0: 都能够亲自
1: 自己种，
0: 对
1: 啊，包括啊这双福的五月广场、也有一家 DIY 体验馆、
0: 没错，
1: 所以咱们江津也有很多很多可以让大家慢下来的啊，这些好去处。
0: 没错，
1: 其
0: 实在节目的最后哈，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这种慢哈，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消费。你可以选择在某个周末关掉手机，去刚才妍希提到的宝瓶村种半天菜，或者下班之后走进一家手工店，安安静静的拼一副拼豆，也可以选择就在今天晚上放下所有的事情，去江边坐一坐，
1: 是，
0: 对吧？都是一种无尽感受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好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赵磊的话。那么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听着这样的一个感受，愿大家在倍速的生活里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角落。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拜拜。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呢，有不少家长朋友啊在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眼看着孩子上大学了，但是呢又开始为孩子以后未来的出路找工作而发愁啊。大家都担心这个大学四年呢，可能不像咱们小学初中高中这样啊，有老师的监管，有学校这个环境的加持啊，同学们是不管是自己自觉也好啊，还是被动自觉也好啊，都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进行学习生活，所以说呢啊，对于孩子整个的一个状态没有那么的操心。但是到了大学以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很多学校呢啊，对同学们实行的是比较自由宽泛的管理，希望同学们呢能养成一个啊自主学习的习惯啊，自主工作的能力。但是呢确实现在这个社会的内卷特别特别的严重，大学四年不少啊之前一些先见的经验，我们就看到有的人是虚度了这四年的时光，那么在毕业以后找工作呢确实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就是啊可能还是本科级以上的一些学历，但是毕业了好几年都无法找到工作啊，所以说呢对于全家来说呢也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学四年，尤其是关于考证这方面对于咱们找工作的一些助力啊，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能让各位我们的学生朋友啊家长朋友都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就是有关于大学考证这些事儿。很多同学呀在大学里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就是身边的同学都在考证，各种各样的证书也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呢这其中又有的同学是盲目跟风报考，大学四年考了十几本证书，但是啊到毕业求职时却发现大部分的证书好像毫无用处，白白浪费了时间金钱和精力。也有的同学呢啊在大学期间佛系摆烂，一本证书没有，等到大四秋招春招求职时，看着同龄人手握硬核证书 offer 拿到手软，自己呢这个时候又觉得空空如也，在求职面试中毫无竞争力，屡屡碰壁。所以说呢啊，我们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大学到底我们该去考哪些证书，哪些证书是求职刚需含金量极高，哪些证书呢又是鸡肋废纸，完全没必要浪费时间。不同专业不同就业方向的学生应该针对性考哪些证书啊，才是对咱们未来求职最有利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方位无死角的来梳理一下啊不同大学生就业高含金量的证书清单，我们让每一份付出都能转化为咱们到时候求职的优势，稳稳赢在毕业求职的起跑线上。首先想和大家先厘清一个核心认知，就是证书啊它并不是越多越好啊，如果说没有那肯定也是不好，我们的证书要是精准适配，高含金量，岗位刚需，才是咱们大学四年要去考证书的核心原则。在当下的就业市场当中，高校毕业生人数啊每年还是特别的多，就业竞争压力呢也很激烈，企业招聘早已不再只看咱们的毕业证啊和学位证，同等学历同等院校背景下 硬核证书、实践经历、专业能力啊，就拉开了求职差距的核心关键。一本高含金量的权威证书，不仅可以证明你的专业能力、学习态度、自律能力，更是很多

鸡肋证书，含金量很低，企业不认啊，求职用不上，纯粹是有些不良校园敛财、无效内卷的这样的一些证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哪些是咱们必须要去拿的。我们先来说第一大类吧，就是全民通用的必考证书，所有专业大学学生人人必拿的求职基础证书有哪些？这一类证书啊，不分专业，不分就业方向，是所有大学生毕业求职升学考编的基础标配，没有特殊门槛，性价比最高。第一本那就是大学英语46级证书，也叫 CET4 CET6。 如果说咱们大学有一本全员必考终身受用的证书，那一定是英语46级，这是大学生含金量最稳、认可度最高、刚性需求最强的通用证书，没有之一。很多大一生会觉得46级只是大学里的普通考试，考过就可以了，没必要刷高分。但真实求职现状是，46级早已成为企业招聘的隐形硬性门槛。首先，对于升学深造而言，保研、考研、复试、出国留学，46级的成绩都是重要的考核指标。很多高校的保研名单里直接卡死了6级高分的门槛，所以说不是刚过就行，别个是有分数限制的。其次呢，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银行、烟草、电网这些啊，我们都知道是香饽饽的铁饭碗岗位啊，80%的岗位招聘公告都会明确要求持有4级及以上证书，不分核心岗位直接要求6级通过。最后呢，各类互联网的大厂、上市公司、优质私企在校园招聘的初筛阶段也会直接淘汰无46级证书的简历啊，因为现在很多的 AI 办公用具啊，包括呢和一些外企啊外事单位的一些沟通啊，都需要用到英语，所以呢这个46级啊一定要好好的考。同时提醒大家，46级只有大学期间可以报考，毕业以后啊咱们再想考的话就永远失去资格了。这是大学生专属的低成本高性价比证书，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最佳备考时间就在一进大学啊，大一大二，这个时候课业压力小，英语基础最好，咱们刚刚经过了这个高考的洗礼，一定要加上这个巩固一次性通关，为后续考证、实习、升学预留充足的时间。那么说完了我们第一个必考啊，这是硬性要求一定要去考的以外，我们再来说第二本也很重要，全国计算机的二级证书。计算机二级是大学生的第二张通用标配证书，也是职场办公能力的权威证明。很多同学疑惑，我平时会用电脑啊，会办公软件呢，还需要考二级吗？答案是非常必要。在职场工作中，无论是行政办公、文案策划、财务统计、工程设计、数据整理，几乎所有的岗位都离不开 Word、 Excel、 PPT 办公软件。计算机二级考试核心考察的就是职场刚需的办公实操能力，是企业认可的证明大学生办公基础能力的权威证书。从求职用途来说，绝大多数的国企、事业单位、银行招聘会将计算机二级作为优先录取条件，很多高校毕业学分学位授予也和计算机二级挂钩。对于公务员考试，三支一扶、选调生招录，计算机二级证书也是重要的加分项或者是必要项。计算机二级的科目众多，最推荐所有同学报考 MS Office 高级应用，因为啊，这个 MS Office 的实用性最强，适配所有岗位，考试难度最低，通过率最高，完全贴合职场日常办公需求，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咱们不推荐盲目报考编程、数据库等难度较高的科目啊，只需要把这个 MS Office 啊，把它的这个计算机二级拿下就完全 OK 了。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咱们计算机二级证书啊，也是咱们必考的。第三个呀，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必考的，就是普通话的等级证书。说到这个普通话等级证书，属于刚需分层类证书，尤其是您学的是什么师范类、教育类专业的学生啊，都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你要持这个教师资格证报考，教师入职的一个硬性门槛。
而播音主持

新闻传播语言专业呢，需要二级甲等甚至一级乙等以上啊，是要求更高。公务员事业单位文职窗口服务岗位、客服运营岗位也是优先录取普通话标准的应届生。普通理科类、艺术类、经管类学生啊，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了。我们考二级乙等以上就可以满足所有的求职需求。而且呢，说到这个普通话证书啊，我是亲身去经历过的。这个考试的难度并不高，备考成本也很低。咱们通过大一大二空闲时间随手考取就可以了，避免毕业时我们有的求职岗位呀，缺少基础的证件。所以说呢，以上三本证书啊，咱们普通话的等级证书、计算机的二级证书、英语的四六级证书呢，就构成了咱们大学求职的基础证书三件套。这是所有专业学生的保体配置，没有行业壁垒，用途广泛，认可度高，是大学考证的最低标配。我们建议啊，如果是大家真的啊，正在为工作、为未来的毕业方向所考虑的同学们呢，一定都要去把这三本证书啊全员通关。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将接着为大家介绍到还有哪些证书是在咱们求职毕业时候的加分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我们大学四年为了以后毕业求职有哪些证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咱们大学生一定要去考的三本啊，英语四六级、普通话等级证书以及计算机的二级证书啊，这三类呢是适配所有专业在求职的时候认可度最高的三本证书，是需要全员通关一定要用心去考的三本。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些啊，对于我们毕业找工作特别有用的也可以去考的高薪岗位的通用职业证书，也是不限专业适配绝大多数的高薪岗位证书。第一本是初级会计资格证。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家长很多同学们就会误以为这个会计资格证是不是只有会计财务专业啊才去考这个初级会计，这个是最大的误区。初级会计证书它是不限专业全民可考的万能而且是加分项的证书。在当下的就业市场当中，几乎所有企业所有行业都离不开财务报销对账基础核算报税等等工作，无论您是做行政运营人事市场创业懂基础财务知识啊，这都是职场核心的优势。拥有初级会计证书不仅可以应聘出纳会计财务助理等专职岗位，还能在文职管理岗位当中啊得到一个大幅的加分，拓宽自己的就业选择，避免专业受限就业狭窄这样的问题。对于经管金融财会类学生，那初级会计证书更是入门的刚需证书，必须考过，是从事财务行业的从业门槛。对于理工科文科非财会的学生，这是跨界就业增加副业的渠道，提升综合能力的黄金证书，大学期间考取终身有效，行业通用，未来想转行财务副业接单都可以直接用得上啊，财会证书非常不错。第二方面是人力资源的管理师四级证书。人力资源证书是文职综合管理岗的求职核心加分证书，不限专业，难度适中。职场当中，人事、行政、招聘、薪酬绩效、员工管理是企业核心的基础岗位，需求量一直都很大，稳定性也强，就业面也很广。人力资源四级证书呢，就是在证明咱们人力资源的专业知识、职场管理能力的权威凭证，适合未来想要从事人事、行政、综合管理、企业文职岗位的同学报考。相比于其他职业证书，人力资源考证的备考压力小，知识点实用，贴合职场实际的工作内容。考取证书的同时，咱们还能够系统的学习职场招聘、薪资管理、劳动关系、职场运营知识，不仅用于求职加分，对于咱们未来的个人职业规划啊，职场的发展、职场的维权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所有的专业的朋友都可以去考。那么刚才呢，主要为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所有的专业啊，

通用的一些证书。接下来我要说的重点呢，就是有关于咱们专业专属的硬核证书了啊。这一类呢，是对口就业的刚需，直接决定咱们就业薪资与岗位。这个通用证书啊，刚才我们说到是咱们未来大学生就业的加分项，而专业证书是对口就业的核心命脉了。对于大学生而言，想要从事本专业的对口工作，专业证书就是入职的门槛，薪资的分水岭。没有对应的专业证书，即便学历达标啊，你的学士学位证达标，你的毕业证达标，但是呢依然无法从事很多岗位，只能选择在基础打杂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分几大类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是咱们啊对口专业的必要的专业证书。第一类来说，师范教育类核心刚需，那就是教师资格证。师范类学生的核心就业方向，那肯定未来就是从业教师教育方面，而教师资格证就是法定从业刚需证书，没有证书无法参加教师编制考试，无法入职公办学校，无法从事教育培训工作。教师资格证啊，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不限学段不限学科，本科大二大三都可报考，专科大三也可报考。建议师范类学生优先考取本专业对口学科证书，同时可以按需跨考热门学科，拓宽就业选择。拥有教师资格证，不仅可以报考事业编教师岗位，还可以从事教培机构的授课、课后辅导，还有公考教育的专项岗位，就业稳定性极强啊！所以说呢，是咱们师范教育类考生必考的专业证书，而且呢还要搭配普通话二级、计算机二级、英语四六级，全套配齐。考编的时候、求职的时候啊，您的优势才能够拉满。好了，说完师范教育类，咱们再来说第二个大类，财会金融类啊。核心刚需证书，刚才我们提到的初级会计证，还有证券从业、基金从业、银行从业证。财会金融类专业是典型的证书决定就业的专业啊，特别特别的要求咱们的这个证书。证书的数量、含金量直接决定毕业后是进银行、券商、国企财务岗，还是普通的私企基层岗。初级会计呢是入门必考，银行从业证书是各大国有银行、商业银行校招入职的优先条件，证券基金从业证书呢是进入券商、基金公司、金融投资岗位的刚需门槛。所以说呢，想要从事金融行业、进国企金融岗位拿高薪 offer， 这四类证书必须在校期间逐步考取，搭建一个完整的金融专业证书体系，毕业求职呢才能够碾压同龄其他没有努力用功的同学。好了，我们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是有关于法学专业类，核心刚需证书就是法律职业资格证。法学专业的天花板证书也是从业刚需证书，想要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务、司法公职岗位，必须考取啊我们的法考证书，无证就无法从事任何法律核心工作。法考难度啊不低啊，含金量呢很高，建议法学院专业学生大三开启系统备考，是未来高薪就业、体制内优质岗位的核心敲门砖，也是法学专业拉开薪资差距的关键证书。接着再为大家介绍医护医药类专业。这一类专业呢，核心刚需证书有护士资格证、医师资格证、药师资格证。医护类专业属于严格准入行业，无证无法上岗，你想从事一些打杂的工作可能都没有机会。所有的医疗护理药学岗位必须考取对应职业资格证书，是入职医院医疗机构药房的硬性门槛，没有证书直接无法对口就业，是医护学生的必考证书。再来说一下第五类，工程建筑土木机电类专业，核心刚需证书有二级建造师、 CAD 工程师、 BIM 证书、八大员证书。工科专业呀，注重实操啊，重资质，
建筑土木机电工程市政工程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考取 BIMCAD 技能证书、建筑八大员证书、夯实专业能力，毕业工作满足年限后考取二建、一建证书，持证上岗，薪资翻倍，是工程行业高薪就业的核心凭证。那么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几大类呢，就是有关于咱们不同专业必须要考的证书。如果您未来想从事本专业，就一定要去把这几本证书给拿到。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是特别上进啊，对自己未来职业特别有要求的同学啊，以及我们的家长朋友呢，也可以认真的听一下，还有几类高性价比的小众加分证书，能让您的简历亮点啊特别的高光，差异化优势呢来助力我们未来的求职。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去考的一个加分证书就是新媒体运营师证书。当下呀，这个无论您是在单位还是在公司，这个新媒体、自媒体、短视频运营呢，都是各家的一个加分项。几乎所有的单位企业都需要新媒体运营人才。新媒体运营证书、系统考察、文案撰写、短视频策划、账号运营、内容推广能力，零基础可考。大家如果为了想这个让自己的工作能更有亮点啊，想在自己的宣传方面能有一定的长进的话，一定要啊把这个新媒体运营证书好好的考一下。啊，它也是所有想从事运营、文案、新媒体、电商岗位的同学简历上极具特色的一个加分项。第二类呢，是全媒体记者采编证书。这一类证书呢，特别适合新闻传播、汉语言、新媒体专业的学生，证明内容创作、新闻采编、文案策划专业能力，应聘媒体机构、宣传岗啊，包括一些大厂啊、大公司的一些宣传岗位呢，都能够让你的优势更加的明显。还有一个大家不常听到的一个证书啊，也是我们求职的亮点，就是急救证书，红十字的急救人员证。这是非常实用的生活加求职双用证书，报考免费，难度极低，公务员、辅警、国企、后勤、教育行业、文旅岗位招聘中均有隐形的加分，同时能够掌握急救技能，终身受益啊！所以说呢，这是为大家介绍到的三类啊，我们的急救证书、全媒体记者证采编证、新媒体运营师的证书，这三类呢也会在无形当中对咱们的求职能有一个很好的加分。所以说啊，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希望大家通过我刚才介绍到的不同的专业，还有一些通用的，还有一些隐形的加分的证书，能够啊给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哪些证书啊是我有关于未来就业方向我必须要去考的，哪些呢啊可能今天通过啊这个节目的了解和未来的求职规划啊没有什么交叉点，没有什么重合点，我们就可以避免浪费时间精力啊，我们去把自己的啊时间呢去花在其他更必要的一些加分项上面。一本高含金量的证书，搭配咱们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习经历、优秀的面试能力，才能真正的在咱们未来的求职当中转化为 offer， 转化为高薪。如果只是盲目堆证书啊，却没有实操能力，没有专业知识积累，没有思维提升，再多证书呢，也是一纸空文。大家一定要学会啊取舍，结合自己的专业赛道、就业目标、职业规划，精准备考。各位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学四年转瞬即逝，就业竞争从未温柔，所谓的求职优势、人生逆袭，从来都不是咱们凭空而来的幸运。证书呢，它不会辜负咱们的努力，沉淀终将成就未来。愿每一位在校大学生都能够找准方向，精准发力，告别内耗，在有效的大学时间里啊，沉淀自己的底气与实力，毕业之时手握硬核证书，身怀过硬能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你好，江先生吗？
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啊？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算了，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5: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4: 嗯，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5: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4: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6: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角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7: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又是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这段时间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的一些咱们的高三的一些准大学生哈，已经是陆续收到了咱们各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呢今年也是准备中考啊，或者说高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我们这个高中的一个选择息息相关的哈。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啊，他的这个选择呢是越来越朝着一种理性的啊这个方向在发展。在前段时间呢，教育界爆出了一条新闻，在网上引起了铺天盖地的一个讨论。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在我们上海有一位中考的女生，今年的中考考出了690几分的高分哈。差不多，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上海的中考的总分是多少。我们重庆的话，主城区是700多分，我们江津的话是810分的总分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能够考将近700分，应该分还是比较高的了。
1: 对，
0: 中考考那么好，很多的家长可能说，哎，我就要考一个重点高中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这个上海女生的家长呢，却做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决定哈，可能和大多数的家长不一样，她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的啊，给她报考了，就是报名了咱们中职的啊，3+4的这个中职中本连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什么叫做3+4呢？就是中考完了以后嘛，直接读3年的中职，就是职高，哎，3年的这个职高，再读4年的本科，哎，直接的就可以拿到这个本科的文凭啊。当然中间有一个转段的一些考试。你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读职高的孩子一般来讲成绩应该不是那么的高哈，不是那么的理想。
1: 对，
0: 但是这个考了高分的这个孩子，居然家长给他报了职高3年加上本科4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确实让很多的家长看不懂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您对上海的这位女生的家长给她报名中职3年加4年本科的这样的一些选择，究竟是作何看法的呢？欢迎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讨论，让我们也来听听您的一些看法。确实这个上海的这个考女生，她的家长做出了很多家长可能不敢做的一个决定。
1: 对，
0: 觉得确实是有点冒险哈。
1: 对，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蛮疑惑的。我相信很多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听众，我们看到这条新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690多分的高分去报职校很吃亏呀。但是这个已经在上海哈，它不是个例了，就越来越多分数不错的考生都开始把这个3+4，也就是中本贯通纳入到他的这个报考的选项里面了，真的是成为了一种很新的方向，也是我们
0: 新的选择。
1: 对，新的选择。
0: 是，别说是上海哈，就在今年北京也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们北京是什么呢？也是相当于这种3+4，中考完了以后呢，很多家长就开始报名了。当然他北京有一些职高，他在这儿读3年哈，经过一个转段考试，直接的进入到职业本科。注意了，它是职业本科哈，不是普高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高校的本科。居然说呢，北京的一些职高还非常的火爆，家长是4-5点钟就在那儿蹲点了，摆好了小板凳在那儿排队，因为你报名了以后，人家也要筛选，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
1: 对，
0: 他也要筛选优中选优嘛。家长就基本上觉都没怎么睡就去排队。为什么那么火爆呢？就是现在而且还是海淀区的，北京海淀区属于咱们教育的高地了，北京教育的高地了哈，资源学校非常的丰富。 啊，他都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现在家长的逐渐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哈。
1: 嗯，
0: 虽然说我这个分儿中考完了以后，这个分儿我能够上普高，但是呢，按照孩子这十几年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轨迹来看，他也不是说成绩特别拔尖儿的，也只是说超过了普通高考的普通这个中考的这个特殊分数线，能够上普通高中，或者说也能够上重点高中，但是他有一些读起来有点吃力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上海的一个女生也讲来讲，她数学特别的吃力啊。她与其说我就是即便是我读了普高又怎样，考个二本三本什么的，感觉好像就业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优势，我还而且还不知道咱们就业的方向在哪儿，哎，我还不如说读一个3+4的那种性质的职业本科，那些职校那个本科里头的这些职业，也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些专业，至少孩子的就业没问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不管是职高也好，还是那个普高也好，最终还是让孩子解决就业的问题啊，殊途同归哈。现在如果说能够早早的铆定哈，有一些专业铆定我未来的一些职业，何尝不可呢？北京的一些家长已经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了。以前这些职高都没什么人愿意去读的，但是现在这些专业比较好的、就业比较理想的这些职高，居然就是家长早早的开始排队了啊！而且人家还要筛选，你那个比方说招500个人，你突然来了1300人，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这点，好，所以他还有一个这个就选拔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式在里头，哎。上海的这个家长呢，他也是这样哈，看清楚了未来孩子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就觉得孩子如果说确实他中考考得比较理想，也不代表着他普高就一定能学得比较好。
1: 对，
0: 因为他孩子就数学不理想，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就一直是60多分拉后腿，然后呢他自己家长刷了很多套题，他孩子也是刷了很多套题，数学都没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基本上可能也是找人补过的吧。说你进入到普高以后数学会更难是吧，我们只要是在高一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决定了我们高二高三的这个学科的一些学业水平，高一就是一个检测的一个时间关键时期。
1: 对，确实如果去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么传统的路哈，就是到那些竞争很激烈的高中去，普通高中重点高中去，那这个高中的数学难度真的是成倍提升嘛，孩子很可能会跟不上这个老师教育上课的节奏，这种你长期的挫败感下来，你不喜欢这个学科，你很容易造成心态的崩溃，这个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你说英语啊语文啊咱们多背一点儿，多刻苦一点儿，
1: 对
0: 这个数学你要是不开窍它真是没办法，哎，真是没办法，补都补不起来哈。
1: 是，
0: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有切身的一些感受，当然有的考生能补起来，有的考生啊你随便怎么补他都补不起来，那意味着他在整个高中3年将会学得非常的吃力，吃力是一方面，给孩子的这种打击也非常的大，他学的吃力嘛，他努力了都见不着回报，这种他就对自我产生一种深深的怀疑，是不是我笨呢？啊，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去读普高什么的？而且呀，你这个数学呀、物理啊，还有化学呀，怎么的？都是数学这个序列吧，哈，你数学学不好，其他两科理科你基本上也不可能有太理想的分数。
1: 对，
0: 哎，与其我们及早的认清事实，还不如说我们选择一条适合孩子发展的路。
1: 是这样。而且我看他那个新闻里提到说，父亲他搜集了整个上海各个高校历年高考的升学情况嘛，尤其是那些双一流院校的录取数据嘛，他就对照他孩子的这个中考分数、全市的排名去客观的估计哈。如果真的走这个普高的这条赛道，它的上限在哪里，又要承担很多的不确定性嘛，因为你 现在读的这个普高，你将来的高考以后，你要又要面对更大的、更多、更自由的选择，在本科院校的报考上嘛。说，与其是挤在这种高手云集的重点高中里面去不断的内卷，去承担这个高考可能失利、发挥失常的风险，不如就换一条。哦，升学更就是更确定的赛道嘛，因为你想，你这个3+3报名、3+4报名了以后哈，它就是专业是确定的，它的本科院校也是确定好的。
0: 嗯，就意味着你读职高三年，读的选的这个专业，那么到了这个大学，基本上也是这个专业啊、嗯。基本上我们职高和大学的专业是一致的，你也能够确定自己是读的哪个专业。当然，前提是要选好，哎，不能说我学了一年，职高学了一年两年不喜欢了，然后。转眼快要到升大学的时候呢，还是这个专业我就更讨厌了，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啊，没有这个后悔药的。所以在一方面来讲哈、啊、这个是我们选择3+4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个专业在职高就已经锚定了，基本上在本科肯定也不会有多大的一些调整。刚才这个上海的这位家长哈、啊、就是算了一笔账，就觉得孩子呢不太划算，继续的往这个普高这方面去发展，及早的就给孩子报了这个3+4的这个中本连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是从他学科的瓶颈来看，确实他不太适合，家长是认为他不太适合继续的读普高。那么还有一本账呢，就是升学的

0: 升学情况，尤其是双一流学校的录取数据，
1: 是
0: 对比女儿的一个中考分数呢，觉得女儿真的是太不占优势了。
1: 嗯，
0: 如果走普高这条道路的话，上限不知道在哪里，又承担很大的一些不确定性。最后觉得，虽然说都上了普高了，你与其在高手林立之间去进行一个激烈的角逐，承担高考发挥失常的一个风险，因为他本来初中数学就不理想，到了高中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数学依然会更不理想。
1: 对，
0: 学普那个中考的数学都分不高，你觉得更难一点的他能学得更好吗？这个都可以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1: 对，
0: 所以不如说及早的换一条赛道，换一个更大的一个确定性。
1: 嗯，是这样，真的就是在不断的权衡他的风险和现实的收益嘛。
0: 嗯，别觉得这位家长他是头脑发热，人家也是理科生，而且是名校毕业哦。哎，这个家长还是非常的有这个文化水平、文化素质的，他也是自己做了很多套题的。嗯，然后也观测了一下上海本地高中的一些梯队的一些情况，就判断自己的孩子在高中即或是升入高中太不占优势了，所以及早的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还有一笔账呢，就是就业账。不管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还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不管你是读普高还是职高，不管你是读普通的这种本科还是职业的本科，最终还是解决就业的问题。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呢和其他地方还不一样哈，因为上海当地现在正在修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那父亲就觉得，如果说我保这个物流工程这个专业的话，未来我三加四以后呢，那正好赶上啊，上海的这个国际航运中心会大量的招聘一些岗位的人才，就业前景是非常可观的。这样子呢，我通过三加四一样的拿到了本科的文凭，而且呢，毕竟上海这个相关的国际航运中心的这个修建会大量的需要一些岗位，我不用参加激烈的高考，也规避了高考发挥失常的风险。学生能够尽早的参加一些实训，而且就是从孩子的心理发展呢、职业锚定来看，基本上也是双赢的一件事情。
1: 对，真的，这父亲算了这么三笔账嘛，确实是抛开了这个外界的眼光还有所谓的面子，完完全全是立足在孩子他的学习短板、他心理的抗压能力，还有他的学习效率，以及很长远的职业就业发展来看的。真的不是一时冲动的很叛逆的选择，是通过反复的权衡，跟孩子反复的商量之后的理性的判断嘛。
0: 嗯，而且我们印象当中觉得，这个职高一般来讲学习比较不太理想的孩子进入到这些学校，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刻板的一些认识吧哈。当然过去几十年对于职高发展呢，可能也缺乏这样的一些正规的引导。
1: 对，
0: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很多都是成绩不太好的孩子考不上高中的在那儿，然后呢学生不太想学，谈恋爱的有，抽烟的也有啊，那个在上课摸鱼的也有哈、老师呢有的时候想教，觉得孩子普遍是这个情况，都有心无力哈，孩子那个老师也不想教。因为我曾经就听到过那个我们家孩子的那个班主任的朋友，他也是一位老师，在普高教了在那个普通高中，对，普通高中教了几年以后呢，就调到了一个职高去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职高这个学校的学生成绩普遍不太好，他还有心要做一番事业，就说这个哪一科比较差哈，我就去钻研一下，争取呢把这个班的这个数学成绩给提高
1: 啊。
0: 是带着雄心壮志去的，不是说咱们老师不努力啊。结果呢教了一段时间下来，发现哎呦，孩子们根本就不爱学，怎么教好像这个孩子们这个分数收效甚微啊，渐渐的这份热情就冷淡了啊。真的我觉得取得一个好的教学成果，老师要努力，这个学生哈、也要给力，这个是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的。一方面努力，就跟咱们谈恋爱单相思是相不出什么感情的哈。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有的职高的一个现状。学校管理呢比较松懈啊，学生呢就是在那儿混日子吧，混了以后呢，这个职高三年以后 你再去读个什么，其实老师已

0: 已经不太关心了啊，因为没有这个升学率的这些压力嘛，所以导致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家孩子其实成绩也不是很理想，我也想去读职高，但是职高那个学习环境啊，我们家孩子虽然说分不高，但是人是老老实实的，到职高三年去了以后别沾染一些坏的习气哈，我还不如说想方设法让他读一个稍微差一点的普高，怎么怎么样，好歹能够升大学呀，怎么怎么拿个大学文凭的，很多家长就是这样打算的，对我们的职校啊有一些刻板的认识。但是上海啊北京啊这些职校它确实就跟我们想的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毕竟是大城市哈，对职业这个职高这一块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当然咱们江津也有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职业高中啊。如果说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啊，您家的孩子可能也是属于类似的一些情况，也对这个3+4的中本贯通比较感兴趣的话，那我们接着就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3+4的这个中本贯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哎，这3+4嘛，我跟大家简单的翻译一下哈，它就是3年的中职学校读书，然后要参加一个转段考核，这个考核通过了以后呢，就能直接进入到本科院校再读4年大学嘛，前后就一共是7年，最后孩子拿到手上的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在学信网可以查到，然后拿到本科的文凭，这是和普通高考考上的效力是一样的嘛，他可以考研也可以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都不受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不用再去挤那一条千军万马都过的独木桥这个高考了，因为这个转段考核的难度相比较普通高考来说是要低不少的。
0: 对对对，所以比起你去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里头去挤，还不如说提早的去选择适合孩子的一条路哈。3+4中本贯通啊，其实跟我们这个时间7年哈，3年的职高，4年的这个本科，其实跟我们普通高中这个学习时间是一样的，一样的是3年的普高和4年的这个本科差不多，也是拿到这个全日制的一个本科文凭啊。那么它的一个区别是在哪儿呢？就是首先不用承担高考的那种压力，高强度的备考压力。
1: 对，
0: 但凡是经过高考，特别是高三这一年的一些学生朋友啊，今天如果说你已经走入职场了，回想起过去高中3年的这个经历，时不时的还会被噩梦惊醒，高考的这个噩梦哈。真的别说是那个才参加工作的，就是我哈，像我这种年龄，有的时候做梦还在梦着考试的啊，这个阴影一直现在都还在有哈。所以那我们这个3+4呢，它虽然说中间也有一个转段的考试，好像是类似于高考啊，但是这个难度要小很多，你基本上好好的学也是有很大的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职业本科的啊。而且它的课程的话，既然是进入到了这种职业方面，那我们学的这个文化课呢，它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技能方面的培训就要更多一点，它不是说只是死读书，既有文化课啊，也有一些技能的实操。前3年在中职学的是专业技术，后面呢基本上到本科深造，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面向应用型岗位的这些学生朋友是更友好更适合的。
1: 对，而且我们能够在每年的学校的教育网站上也能发现哈，他们学校专业的增加是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去进行调整的，比如说今年就新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和大数据这两个热门的专业嘛。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些选择专业的就业前景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对孩子将来就业的发展很有好处。
0: 是的，找到一条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家长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些认识，了解自家的孩子的情况，也了解目前咱们高考的一些情况，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些情况，找到属于孩子的一些赛道，别千军万马的去挤高考，不是说把你劝退，而是说真正的就像上海的那位女生家长一样哈，
1: 对，
0: 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到初中数学就不好，到了高中数学就更难，学起来更吃力，进入到高考一点优势都没有，就拿个2本3本的那个可能这个专业还没有咱们3+4的那些专业更好一点，
1: 对
0: 啊， 就是就业更需要一点，那我们还不如说提前就锚定这个三加四。好，我们再来说说哈，目前来讲的话，即便是在这个中本贯通里头也有公办的哈，也有民办的，那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进行一个报考的。
1: 这个他绝大多数参与的其实都是公办的中职学校嘛，他的学费也比较亲民，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我们也知道这个三加四它是提前批，就很多家长对于他的报名很容易被弄得很混乱哈，他不是在分数出来之后再去学校现场报名的，全部都是走网上的系统的。他分两步走嘛，第一步得先在每年四月的下旬哈，大概在25号、27号的样子，就在读的初中学校就会做这个毕业分类的报名。你要想报考三加四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勾选上中职本科三加四这个报考的类别了，你不勾选后面就填不了这个志愿了。
0: 它是在我们中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对，
0: 报名了以后呢，证明你有这个资格。具体分数线下来以后呢，如果说你被这个中职给录取了，那么后续的你的中考啊，你就不能够再被录取，相当于是说对我们的考生多争取一个机会。那如果说没有被录取，你的这个中考还是可以继续的啊，报名进行一个录取，就是多了一个机会。
1: 对，他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勾选，它只是有填报的资格了嘛，就不等于你被录取了。这个真正的志愿填报是在六月初，这个中考还没出成绩的时候就要开始填报了。以这个今年2026年我们为例吧，在今年是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6点，我们登录这个重庆市中职招生网上的录取系统就可以去填报他的志愿。那他们这些普高联招的志愿就会晚一点嘛，时间顺序就是先填三加四的提前批志愿，勾选好，然后才是普高的联招志愿。一旦被这个三加四录取以后，普高就不再录你了。但如果你没有被三加四录取的话，也不影响你后面去填报普高和其他中职的填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哈。就全部网上填报你选定中职院校的时候，他同时就要求你去选定对应的三加四的专业了。系统它会自动的绑定好对应的本科院校，也就相当于你选了这个专业以后，那就没有在你选定这个专业以后，那这个本科院校也是同步绑定的，你也是直接能够知道你将来转段的考试通过以后会进入到哪个本科院校里面。
0: 就是这样子的，相当于是在我们中考之前，中考呢大概是在6月13、14号的样子哈。
1: 对，
0: 我们四月份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中本贯通的这个报名了啊。你这个分数线达到了咱们中职的一些学校的话，你就可以去啊。当然没达到呢，咱们就等着咱们中考的这些学校来选啊。但是如果说你被提前报名的四月份的这个中职哈，提前报名了以后，被相关的中职学校给录取的话，那么后面的一些普高你就不能够参加录取了，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好，那么基本上呢，全国各地哈都有这样的一个三加四的中本联招啊，中本联读。那我们重庆的话，今年就是在六月初中考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进行一个填报，像6月1号早上的9点到6月15号下午6点，我们相关的中职招生官网就会进行一个录取系统的志愿填报了。这是目前来说，它在我们中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有的家长呢，可能还是说，我也想去读哈。对于这块呢，我了解不是很多。那我怎么判定我家的孩子，是否适合走三加四的中本联读的这条路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分享。
2: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 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

0: 下。
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4: 同志们辛苦了。
0: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3: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因热爱而奋斗，
3: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7: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一位上海的女生中考考了高分，家长呢却给她报名了中本贯通3+4的这个学制教育啊，到底是属于清醒还是属于一种冒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家长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些选择。不只是上海，不只是北京，以及在我们重庆，在江津也有类似的一些中本贯通3+4的一些学制教育，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的家长哈，可能也有一些打算吧，与其说以比较低的这个分数进入到普高来参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不如说找到自己的一些职业优势哈，来提前锚定适合自己的一些赛道。那究竟什么样的孩子适合3+4的这个中本贯通的教育呢？我们接着再为你继续的分享。
1: 我们先来说一下报名这个中本贯通的硬性要求吧。首先我们以重庆为例，你必须是重庆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就意味着你要有重庆3年完整的初中学籍。外地回来的学生要看这个学籍是否满足条件哈，往届生是不能够去报考的。第二呢，也是要通过中考，你必须得参加中考，因为它是属于中考提前批的志愿嘛，你网上系统填报，最多可以填32个平行志愿。在分数方面呢，往年大多集中在480分到540分这个区间哈，但每年的分数线会随着它的招生计划变动，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教育考试网，或者说，我们重庆工商白沙的工商学院嘛。多去看看他们官网的消息。
0: 注意了，这个480到540分，这是最近一些年咱们重庆中考的哈，这样的一个读3+4平行志愿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上限的一个区间，每年都会有一些微微的调整。刚才说了哈，为什么要参加中考？它这个3+4中本贯通就是以中考的分数来进行一个划分。
1: 对
0: 啊，你没上这个分数线，没上这个480到540，你470、460多，那肯定是上不了，那成绩太差了也不行哈。
1: 对，
0: 人家还是有筛选的，毕竟还是经过3年的中职，还要参加4年的本科呢哈。这个文化课低了也不行的。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孩子的这个中考成绩，如果说在连招线上下，您自己觉得冲普通高中的这个分数线不大的话，又想拿一个本科文凭的话，真的就是可以考虑3+4。
1: 对，而且。

0: 你想嘛，还有你说你要升本科，它中间也有转段考试这么一个考核嘛。那如果转段考试这一关你过不了的话，你也是上
1: 只能拿到职高的文凭了。
0: 对对对，这一关过不了就悬了，
1: 卷了。
0: 对，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这个中本贯通就变成了我们这些高分考生的，还有高考承担高考风险的这么一个避风港哈，那这种职业教育去吸纳技能人才的初衷真的就大打折扣了。当然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这个中本贯通，它也有转段的考试，而且你专业选定以后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它本科院校就重庆来看哈，它的选择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广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得去慎重的考虑，因为孩子未来七年甚至以后的工作都得跟所选专业打交道的话，慎重慎重再慎重吧。
1: 基本上这些中职三加四，三年中职四年本科读出来以后，真的很大可能是技术工人哦。
0: 对，
1: 是技术工人啊。当然你在技术工人这个基础上，就比方说这个大学毕业了以后进入到工厂或者进入到企业，就从普通的技术工人开始干起。当然你有这个慢慢积攒起来的经验，或者说有管理的才能，也可能是成为技术骨干呢、车间主任呢、相关的技术研发呀，那是后话了。但是最开始的这个起点还是技术工人哈。有的人说，哎，技术工人我也愿意，像那个烟草公司的技术工人哈，很多博士生研究生都去挤啊。啊，那个费用，那个工资待遇好多了哈，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因为什么呢？为了避免选错专业，我还建议家长多多的去了解这些中职专业的设置，职业本科的一些专业的设置，带孩子到相关的工厂去看看，相关的一些资料去了解一下，以免呢是你想让孩子去学，但是未必是孩子愿意学哦。
0: 对，
1: 咱们家长要做通孩子的工作。像那个我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他呢想让孩子去留学，就觉得咱们东南亚有一个国家，比起欧美这个国家留学费用要低很多，而且国外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读了这四年，我到比方说在东南亚个国家读了四年，再到其他国家作为这样的一个晋升的跳板的话，那我能够接触到全世界非常好的这些教育。就在这个东南亚国家，他要有一个预科班，就是首先要过语言这一关。他呢就是一门心思花了十几万让孩子去报名读这个预科班。你的这个比方说雅思成绩，你的英语成绩达到了他们这个当地大学的这个报考条件，你才能够去读当地的这所大学。这位朋友呢，他也是有一次就到这个国家去看他们这些学校，这些国家的学校包括预科班也一点都不卷，一个星期就上两三天课，大部分时间你自习吧。好，然后不上课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女儿睡懒觉，在家里睡懒觉，在就宿舍里头，要么就是打那个耍手机，哎呦就特别的着急，哎呦你还是努点力吧，怎么怎么的。后来呢就发现预科班的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因为他在国内就是这个职高的一些水平，英语成绩确实不理想。你想达到这个雅思成绩，那得跨多高的坎儿啊。结果就是目前为止的话，本来他们是今年四月份考的这个雅思成绩，六月份就应该出成绩了，但是直到现在八月份他已经回国内了，基本上回国内已经耍了两个月啊，可能也是没有接到什么学校的这些就是申请吧，啊，没有给他相关的一些希望吧，哎呦，就是感觉挺无聊的。我那位朋友就特别的遗憾，我花了十二万呢，你就让我这个钱打水漂了。本来他是参加完高考的，但是他妈妈没有让他去读国内这个高考的一些院校，也收到相关院校的一些通知书，没有，就一门心思想去留学。结果呢预科班的这个语言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因为这国外的这些学校啊，除非你再读一年的预科班你可以再去申请，但是这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说，我就不喜欢呢，是你让我去的。所以我也担心这样的情况会产生在其他家庭当中。你家长你是觉得这个路径好，这些专业好，就业好，但是未必是孩子喜欢的，一定要了解孩子啊，做通孩子的工作，是让他自己选择，而不是家长来帮他选。
0: 对，所以说我们也发现了这么一个填报哈， 真的考验的，首先真考验。

0: 验家长，考验家长看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的孩子，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孩子的长处，是否接纳了你孩子的短板，他是更擅长书本的应试呢，还是他的动手实操，还有没有跟孩子认认真真的讨论清楚。同时我也觉得也很考验孩子本身哈，你能不能为你少年时期做出的这么一个选择去承担未来七年所有的学习上的压力和责任。
1: 哎呦，这个呀，这个选择呢，孩子小小年纪肯定是承担不了的，他才多大，15、16岁别说是3+4中本贯通，就是有的孩子初中成绩其实他很聪明，就是不好好的学就因为以前不是说那个咱们职高和那个普高是5:5的这个筛选的比例吗？导致有的孩子就早早的就被筛选出去了哈，没有进入到普高的这个学习的行列当中。但是并不排除他如果说有机会进入到普高，他哪一天脏心呢，他晓得发奋呢就因为这个中考失利啊，没有好好的对待，就错失上普高的这个经历呢，这个机会呢。所以，哎呀，这个家长还是要跟孩子的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商量哈。也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叫什么呢？初中阶段都平平无奇，突然哪天开窍了呢？到了这个普高，他又一飞冲天了呢？也不乏有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也有这样的个别的现象。这个就需要家长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好好的了解孩子的一些情形。不管怎么样哈，多了解吧，总不会错。但是你一旦做出选择的话，那确实就做出这样的选择带来的这个后果，咱们就不要轻易的去后悔了。
0: 对，我也希望我们教育，不要再是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么一种竞争了。这种理想的教育生态哈，就应该是一片花园嘛，不都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吗？我们真的要允许不同品种的花朵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去慢慢的绽放。
1: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赛道，有的适合当技术工人，有的可能适合做科研研发，有的可能适合做文科，有的适合做理科。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天赋爱好啊特长都不一样，社会上才有那么多的林林种种的一些职业哈。并不是说哪一种职业就低贱，而是说我们没有给那些所谓的看起来的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专业一些职业应该有的一些职业待遇和收入。每个职业它都是平等的，每个职业都是平等的。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中考这个话题哈，也牵涉到了高考。那希望每个家长和孩子们多多的沟通了解一下，不能一味的去发脾气，你看你中考没考好啊，怎么怎么样。孩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包括我那个年代哈，家长也是这样，不好好学吧，考不上好大学吧，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吧。但是现在发现考上一个好大学也不一定能找着好工作了，我的观念应该是应该更新过来哈。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孩子一样能够大放异彩。关键是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花心思去做的一些工作了。好的，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谈到一个教育的话题哈，也是希望能够我们正在纠结的家长和学生带来一点启发。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尝试的勇气。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拜拜，
0: 拜拜。

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将金融为

0: 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文博出圈的好消息，三家单位荣获全市的优秀榜单。日前2025年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结果出炉，本次考评共覆盖了全市117家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其中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馆、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优异的成绩在国有博物馆中获评优秀等次，充分地展现了咱们江津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作为江津重要的红色教育主阵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是深耕红色资源，厚植育人根基，连续第13次在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等次，持续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彰显新时代的红色场馆担当。场馆馆藏底蕴深厚，资源富集，现有藏品20263件，其中珍贵文物216件，系统的留存和完整的再现了聂帅光辉革命生涯与崇高的精神风范。在2025年呢，陈独秀这个陈列馆啊，是聂荣臻陈列馆是聚焦博物馆九大评估维度，全面的提质增效，常态化的抓实队伍建设，全年规范有序接待了游客108万人次，服务保障能力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而且现在馆内还进行一个守正创新，全年策划举办各类专题展览18个，创新推出 AI 数字人导览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以科技赋能红色展陈，让观展的体验也更加的沉浸，更加的鲜活。场馆呢，常态化的开展聂荣臻生平事迹的巡展巡讲、聂帅生平事迹进校园、专题报告会等活动达到了109场次，配套还推出有情景党课、音乐情景剧等等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以这种红色教育为载体，全年受众近100万人次。好的啊，了解了我们的帅馆，这个帅馆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除了周一闭馆以外，我们平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参展。那么除了我们的帅馆，这次获得优秀的还有江津区博物馆。作为江津展示千年文脉的重要窗口，江津博物馆是凭借扎实的馆藏建设、丰富的展览活动以及立体的社教体系和智慧化的升级成果，持续的活化了本土的历史资源，深耕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千年的文脉是可感可及，浸润民心。在展览的建设上呢，这个博物馆呢、是坚持精品办展、流动惠民，常态化的推出了各类特色的专题展览，创新的开展流动博物馆的下沉巡展，主动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进学校、社区、乡村，打通了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文博的魅力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呢，博物馆持续放大这个思政育人的功能，成功的获评市级大思政课实践的教学点，深化馆校这个党和党校的双向合作，线上线下多维度的开展文化普及、文保宣讲等等活动，是汇集数万的群众，让这个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馆以外啊，还有一个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作为江津的重要历史文化与红色的教育阵地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是深耕文化资源，以创新赋能场馆发展，持续的激活历史文化生命力，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鲜明的文博发展之路。而且我们的陈独秀旧居啊，它跟我们的虽然不是我们的一级博物馆哈，但是它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其他几个展馆，只要来江津要
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线路的，都会去我们陈独秀旧居看一看啊。多年来呢，这个陈独秀旧居也成效斐然，成功跻身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列，也获评了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点等等，连续四年获评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啊，不断的擦亮了咱们江津红色文化的名片。未来三家文博单位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的优化展览陈列，丰富研学实验、公益讲座、社教活动，持续的提升场馆的服务水平，也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可知，充分的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再次祝贺我们的这三家场馆啊，荣获市级的优秀榜单。

好了啊，刚刚给大家公布了一条好消息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中秋和国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还是我们的四面山哈、啊、这个是我们必推主推的啊。在中秋和四面山，我们的这个四面山东方爱情光影夜也将开幕了，这个本周五周六准时启幕，邀您走进山水之间看光与瀑的深情对话。有一个天然的巨幕啊，以望乡台瀑布为天然的银幕，激光流云水幕蓄时，光影在飞瀑间流淌，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的千古绝唱与爱情天梯六千级石阶的人间深情是一一铺展。五幕递进式的篇章，从天地初醒到家国大爱，层层递进，震撼入心。丹霞岩壁天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心形景观，在夜色中被光影点亮，浪漫故事投射于百米瀑布之上，让山水见证爱意，随手一拍就是刷屏级的氛围感大片。演出的排期具体我们都会给大家公布的啊，就是周末从八月底开始啊，周五周六，每周五的周六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灯光秀哈，这样的一个夜幕灯光秀。在中秋节的9月25号、9月26号、9月27号，连续三天，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目的灯光秀啊。另外国庆假期1到7号同样也会为大家开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四面山的朋友，晚上8:40准时蹲守啊，他准点上演，也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解锁夜游的浪漫，奔赴这场流光盛宴吧。

好了，刚才我们不是在给大家预告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节吗？啊，假期到底该怎么放假呢？今年的超长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也给大家公布一下，让大家预算好自己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假期啊。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假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迅速的走红，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的也做了一个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时间是大大的提前啊。怎么请法呢哈？只要你们所在的单位公司允许的话哈，是可以这样请的啊。中间间隔的这三天把它连着请，因为我们今年的中秋节放假是在9月25号、26号、27号，和国庆节就间隔了中间的28、29、30，这三天一过又是马上连放七天的国庆节。那么如果您在28、29、30能够经过公司或者所在单位的批准请上这三天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连续获得13天的这样的一个超长的假期。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喜欢出行的朋友所在公司单位比较对你们没有那么严格的单位哈，可能会批你们的假，也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啊。我们的放假以后去哪玩，怎么计划出行，现在可以早早的准备了啊，因为还有20多天就放假了啊。我们的现在有一些开学的孩子在等着，哎呀，我们又在心心念念的马上又要开学了，作业做完了没有啊，还有这个假期的综合症有没有来呢？但是不着急啊，我们上20多天又有3天的中秋，再上3天又有7天的国庆，给大家很长时间的缓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孩子们也不要太心急啊，也不要焦虑啊，家长也做好这个课前的假期后的这样的一个疏导和这样的一个引导的工作，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进入我们的新学期的学业当中。这又是新的学年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小升初的孩子，或者是马上要上一年级的孩子的家长可能会比较焦虑啊，也不需要焦虑，让孩子们自然的过渡。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培训机构也好，各大学校也好，他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收心班啊。据我了解，在这个北师大啊，将军的这个北师大就有这个收心班，家长不妨可以去咨询一下，带着孩子去在这个假期前最后几天去参与收心班，老师会一对一的进行这个辅导和这个功课，没有做完的作业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辅导，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呢尽快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进入倒计时了，但是最近的天气还没有凉快下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务必教育孩子远离野外游泳啊。我们在人文荟萃看今朝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可能不下3次给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距离开学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外出游玩更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绷紧这个防溺水的这根弦。我们也给大家家长和孩子们敲响警钟，警惕一些溺水的高风险地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它是不同的，比如说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蓄水的容器，哪怕是一个水缸，哪怕是一个

浴盆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没有家长的这个看护下啊，非常危险。那么5到9岁的儿童溺发的高水地点会涉及到水渠呀、这个附近的池塘和水库等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或者是江河等等。那么其次，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患易发的高峰期。那么暑期安全如何去保障，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泳，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看护啊，哪怕是我们去游泳场馆去游泳，家长也一定要在旁边伴随着啊，伴随着，不要想着哎去引，我们江浙话叫卖烟尖啊，眼睛可能稍微走一个神儿哈，孩子哪怕是在浅水区就有可能遇到这个溺水的危险啊。我们看到游泳馆场馆最近的人也是依然不少的，孩子们很多在这个游泳场馆的水里边嬉戏打闹啊，家长一定在旁边一定要看护好了。那么极端天气我们也尽量的少外出，比如说暴雨、雷电、大风天气适合在家居家避险，也不前往一些峡谷啊、河滩呢、低洼的地带进行一个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广告牌等等。在家呢，我们的安全用电也非常的重要，严禁失手触碰开关的插座，不触碰这个破损的电线，以及电动车我们严禁进入楼道啊、室内啊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之前我们去年不是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痛心的新闻吗？有孩子在小区里边就跨进了这个带电的这个喷水池，结果就触电身亡了。那些裸露在外的，特别是沾了水的电线，你不知道它哪根线哈，是这个，特别是电压比较高的线，孩子们进入这个身上有这个导体进入水池，就遇到了这样的危险哈。所以说家长看护好小孩，提醒好小孩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的交通出行也要守好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也不竞速、不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共享单车也非常的普及，很多一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啊，本来是要刷这个身份证的啊，不知道是怎么都骑上了这个共享单车。哎，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身份证，也提醒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啊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也好、电瓶车也好，不到年龄不要骑啊。另外我们在野外游玩的时候也不要任性，出游前关注好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的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知道夏天适合出游，但是夏天也是这种极端天气容易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是私自的哈，个人单人去，比如说去很远的地方徒步啊，去这个野外户外的这些一些危险的地方进行一个远处的旅行等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避险的常识需要大家记牢了，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火灾的避险方法。遇积水的路段不强行的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险物品一定要放在高处，比如说家里的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混用，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另外我们的一些网红的玩具也要警惕，不购买3-5的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一些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哈，家里边的孩子那种电动玩具也是蛮多的啊，我是亲眼看到这个充电久的这些电动玩具，看
看到那个插座在冒烟啊，我还好家里有人哈，及时的发现了，把它拔了下来啊。如果是家里没人，可以想象哈，后果是不堪设想，有的把这个电动

玩具一冲就是一整天啊，一整晚，可能你放在客厅或者哪个地方充电，自己就进卧室睡觉，让它充一晚上。你知道这个电动玩具它的那个电池的容量本来就是有限的，你让它充的时间很长，就对它的这个负荷越大，你这个中途如果短路引起了这个燃烧的话，可能你的

0: 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放摊》。敢在龙门滩上放摊，绝对是龙门滩的崽儿。龙门滩当年流行的这句话曾让我心潮澎湃。
1: 放摊是龙门滩的特殊游泳方式，从滩盘下水随江水游出去，游到回水末端，又借回水的推力游回滩盘。龙门滩被称为长江入渝第一险滩，巨大磐石横阻江心，把江水逼向北岸，磐石下便形成一个回水沱，每遇涨水，江水冲出龙口一公里外又回旋至滩盘上，水流湍急，波涛汹涌，纵有十足的体能，没有敢于挑战的胆量，也是断然不敢下水放滩的。
0: 那年我在龙门铲上的酒厂做工，师兄弟都是来自乡下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场上有几个崽儿自称在龙门滩上放过摊，趾高气昂地逼迫我们必须一较高下。大师兄组织策划，首先要选定会浮水的人，我会浮水却有些犹豫。
1: 乡村管游泳叫浮水，娃娃们接触游泳自然是从浮水开始的。稻田边有一个雨水冲刷形成的田八荡，院子里的小伙伴头顶烈日，赤条条地在田八荡里翻滚。田八荡不深，几下便被搅浑，鱼儿被浑水呛出水面，我们便混水摸鱼，快乐无比。尽管满身泥污，父母也不会责备，探索自然是娃娃的本能。渐渐的，小小田八荡已装不下我们的好奇。
0: 后山有一口塘，二十来亩，在我心里是很大的海洋了。尽管父母不允许我下塘水浮水，我悄悄地溜出门，跑到塘边去犹豫了。但实在经不住大哥哥们在池塘浮水的诱惑，脱掉衣服藏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躺进水里。池塘边缘跟田八荡差不多深，踩得到底，于是就像小鸟学飞一样在池塘边上扑腾起来。游得正欢，突然脚下感觉脚下一空，整个身体往下沉，很快就淹没了头顶。我本能的蹬腿，双手胡乱地向上滑动，脑袋浮出了水面，身子不再往下沉，试着用手划水，竟慢慢地向池塘深处游了出去，心里一阵狂喜，我学会浮水了。
1: 浮水没什么章法，把双手举过头顶，双脚在水中游走，叫踩假水；手脚像青蛙一样滑游，叫狗刨骚；仰卧水面随意划水，叫推仰盘；吸一口气沉入水底，在淤泥中爬行，叫扎命头。
0: 征服了那口塘，我把目光投向家门口的长江，要像小马过河那样下水一试，但面对汹涌的江水，心里发怵，始终没敢往江里扎。
1: 这也怕，那也怕，长大打光胯。师兄们的鼓动让我心动，不敢放滩就不算龙门滩的崽儿。我鼓起了勇气，挑战的本能战胜了胆怯。
0: 那次放滩是在六月，长江涨起了水，河水浩浩荡荡穿过龙口，放滩的最佳时机来了。大师兄带头，拉上我和另外三位师兄凑成一支队伍，站在滩盘上放眼望去，江水一泻千里，耳边江风呼啸，像是催战的号角，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我们在滩盘徒手下水， 虽说下水前大家反复练习各种注意

0: 日下，但面对实打实的冒险，心里还是紧绷绷的。大师兄游在前面探路，叮嘱大家别掉队，遇事不要慌。
1: 江水浑浊不堪，各种漂浮物从嘴边飘过，我们顺着江水很快游了出去，脚底感觉有针扎的感觉，便是遇上了漩涡。曾经有人横渡长江，被漩涡吸了下去，所幸又被推了出来，有惊无险。回到岸上分享感受，感觉头发都被扯掉了。有了他这么一说，我感觉遇上这股小漩涡就算不上沙子了。我们继续往前游，游着游着，脚底突然蹬到了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心头一下子紧张起来，吓得赶紧往回游，任凭师兄们怎么叫喊都不停。回到岸边，我在滩盘上坐了很久才站起来，第一次挑战半途而废，被大师兄骂了一通，有啥子好怕嘞。
0: 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第二次随师兄们放滩就胜利完成了。当时感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我终于战胜了自我，那种挑战长江的自豪与快乐，是没放过滩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几年前去海南蜈支岛游泳旅游，想去潜海，最终没敢一试，成了莫大的遗憾。看来我还是算不上龙门滩真正的崽儿。

0: 好的，刚才孩子给大家提示啊，我们这个游泳特别是夏季不要到这个野水滩啊，到我们的这个湖泊江面去游泳，这里就有一个放滩的作品，刘茂平老师写的作品。确实在我们小时候啊，不仅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就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有很多的孩子啊，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这个长江边，去这些小河沟啊，去玩水耍水，我们所谓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还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希望大家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没有专业的救生设备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自己私自的约上三五好友就往这个水里边走了啊。特别是这种刚才说的往这个江河里边去游泳，就是这个是很危险的啊。以前可能是因为信息没有那么发达，可能孩子走了就通过这样的丧命了，也没有太多的去让很多人宣传知道。但是现在每年还是依然，尽管我们在不断的宣传，还是有这样的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哈。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专业的游泳池，在专业的老师或者教练的带领下去学习正规的游泳啊。我们也不要贪凉，耍水的话其实在家人的看护下，我们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那种小水沟或者是那个小溪边稍微的试探一下就可以了啊，就千万不要去淌水。我不知道小冉小时候家长带你去玩水没有？
1: 当时我还挺小的，大概5岁的样子，我也不会游泳嘛，我妈我们家里买的是那种游泳圈，然后中间是有两个洞，我们腿可以伸进去，小朋友的腿伸进去，然后前面是那个天鹅的头嘛，我就可以抱着那个头在那儿游泳嘛，是我爸爸带我去的。当时那个江水也还蛮浑浊的，他和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就在旁边聊天，就没太注意我，结果我抱着那个天鹅头就翻下去了。当时那个河那长江又很浑，他们发现孩子不见了以后他又捞不到，我最后是被那个长江的水打回去的。
0: 哇，好危险啊，现在想想
1: 很危险。
0: 现在有对这个水还有没有这种恐惧感？
1: 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可能也跟这件事儿有关吧。
0: 对对对，这个有心理阴影的。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科普或者这种危险的提示上面就说了，游泳圈也不是万能的哈，也不是完全能够保证你安全的。这个游泳圈一旦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翻过去了以后，那个也还更危险哈，你出又出不来，你那个脚穿进去了出又出不来。现在有一种游泳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小人，就是挂在那个脖子和那个腋下，它是一个那种 U 字形的，
1: 知道知道，
0: 套在头上，
1: 对
0: 啊，这样那把你的身体也这样套起来，
1: 有福利，
0: 有福利，让你的整个上半身头可以露在外面的啊，那个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但是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啊，再去玩啊，在游泳池去玩，也不要单独的去河边玩，那个江水一大的话，你再大的这个救援装备也没啥用哈。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虽然我也在游泳当中也是个菜鸟，也没有还没学会，但是鼓励大家还是把这个游泳的技能能去学还是把它学上哈。虽然我不想他这平时真的是在这种野外户外用上，但至少会这样的一个技能还是不错的哈。另外要提示大家，去年我们很多的家长带孩子去玩这个野水沟哈，发现那个野水沟里边现在有很多那种小虫子，小虫子后来就在网上发现了，有帖子家长在发，孩子玩了这个野水以后回去就突发高烧，
1: 对，
0: 最后查出来是一种这种叫什么虫的感染啊，它可以进入到人的大脑里边，人误以为是发烧，后来十多天发烧，高烧40度以上不退，结果才发现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种细菌的入侵哈。所以说这种野水滩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玩哈，不要去玩，保证自己的和家人的安全。好的啊，今天又给大家从这个放滩给大家延伸讲了一些这个户外的玩水的一些注意的安全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平安的度过这样一个盛夏，马上也要开学了，在这里让孩子们在家里边收收心啊，迎接我们新学期的到来。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也是中元节。中元节是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之一，民间俗称鬼节，又称亡人节、七月半。中元节带有祭祖和感恩的双重功能，孝文化是其精神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特殊的存在，是中国人对逝去父母以及亲人表达孝敬思念的重要节日。中元节祭祖是流行于汉字文化圈中

国以及海外华人地区的传统文化节日，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均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祖大节。据历史记载，唐朝中元节开始有了明确的记载，唐六典卷四四部郎中记载了三元斋，讲到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宋代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规帝王部记载，玄宗曾于开元二十二年，也就是734年颁就天下，要求百姓今后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十三至十五日禁断屠宰。明皇实录记载，三元是一令崇元学士讲道德、南华等经，群公贤就官礼。唐诗中多有以中元日为题的诗歌，说明中元一词及其节俗已流行民间。孟兰盆节是中元节的主要别称，孟兰盆一词源于梵文的音译，意为解救倒悬，比喻亡者之苦有如倒悬，应急往解救。相传中国最早于538年举行孟兰盆会，由梁武帝萧衍推行，宋代后其供养佛僧的色彩大大减弱，逐渐与中元节融合，在民间被俗称为鬼节。中元节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礼神祭祀活动，后随着佛教与道教的介入，开始固定于农历七月十五作为节日逐渐发展。20世纪上半叶，中元节曾一度繁荣，后被逐渐边缘化。在现有的节日体系中，多是民众自发的、零星的在家庭内举行，但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重庆市丰都县等地，仍有举行相关主题的祭祖活动。正是因为孝文化作为中元节重要的精神内核，在今天依然有着深远的教育价值。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江津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26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99围攻，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报道学习教育期间，游溪镇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维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九九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当其时。云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白进表示，经过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端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思想认识，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理想信念愈发坚定，实干劲头更加充足，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四川省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永民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办实事。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区长王波说，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委副书记耀茂贤说，查改问题就是要在具体事上动真格，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实际成效为标尺，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重庆市江津区游溪镇党委书记李新说，学习教育期间，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我们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煤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要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江苏省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玉明说，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基层痛点，要有动真碰硬、真抓实干的勇气和决心，一步一个脚印，一项一项抓好落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崖市委书记苏华业表示，将在完善制度机制上发力，健全重大决策科学论证机制，对项目建设等关键环节加强前置审核，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准考核干部政绩。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于新杰说，下一步我们将把学习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建立完善以全面评价、发展性评价为特征的教师教学评价体系，努力让实际突出的教师得到应有的认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为民出政绩，实干向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把“十五五”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好，接下来关注枢纽之城金商会签约活动，两个项目签约落子江津。近日，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6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双福工业园分别举行。重庆汉工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内燃剂密封垫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27项目，重庆菲尔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AJ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超1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本期两个项目，一个以资质扩产做优存量，一个以智能装备拓展增量，一个深耕密封材料细分领域，一个切入智能搬运新赛道，两者共同指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不断断长和产业能级的持续提升，反映出枢纽之城金商会平台正推动江津从通道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向高质量发展实际加速转化，为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更强后劲。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渝昆高铁2027年6月开通运营的一条最新消息。日前有网友在四川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留言咨询渝昆高铁四川段工程进度及计划通车时间，现得到回复如下。截至目前，渝昆高铁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建成，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2026年10月完工。根据工期其安排，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营。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分为渝宜段，也就是重庆西至宜宾，川滇段宜宾至延津南，云南段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经于2024年9月29号贯通运营。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营，全线建成通车之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期待通车。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烈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全区中小学的开学时间。根据重庆市教委发布的《重庆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全市中小学将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迎来秋季新学期。根据校历，第一学期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行课，
义务教育阶段2027年1月18号周一结束，1月19号周二，也就是农历腊月十二至2月21日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普通高中含中职阶段2027年1月25号周一结束，1月26号周二，农历腊月十九至2月21号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第二学期2027年2月22号周一，农历正月。

0: 时期开学，2027年7月3号周六起放暑假。好，接下来关注一项体育赛事，要祝贺江津队夺得3连冠。近日，随着男子组决赛中场的哨响，2026年榆黔合作八区县篮球联赛在遵义市桐梓县市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经过5天35场高强度的对决，江津区男篮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组冠军，成功卫冕并实现该赛事3连冠。江津女篮同台拼搏，斩获女子组第2名。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伏天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今年的三伏时间呢，为7月15号至8月23号，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经结束了。不少市民朋友关心，出伏之后的江津天气还是会这么热吗？处暑节气前期，我区气温仍然不低，加上较高的湿度，体感十分闷热不舒适。据江津区气象台最新消息，8月27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27到36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是21到30摄氏度。处伏意味着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过去，但你可能不知道，从处伏到秋分，也就是8月24号到9月23号，这31天是下半年尤为特殊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警惕。初伏之后的这一个月，为什么要格外注意呢？从初伏到秋分，气候啊是逐渐干燥，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忽冷忽热，对身体的养护尤为重要。初伏后应该如何养生呢？一方面，初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冷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很多人会出现咽喉肿痛、口干舌燥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另一方面，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是一年中气温波动较大、较频繁的时候，可能中午还需要开空调降温，凌晨睡觉就需要盖被子保暖了，身体就怕一冷一热。其中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心脑血管，这段时间中风、心梗、脑梗发生率比较高，所以增强养生防病意识很重要。出伏之后需要三防，首先防秋老虎咬人。秋老虎是指出伏后短期回热的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持续半个月甚至是2个月不等，整体上气温较高，比较闷热。其次要防秋燥伤人，秋燥是出伏后随着天气逐渐干燥经常出现的皮肤干燥、鼻咽干燥、咳嗽等症状。其三防秋乏扰人，人的身体经过夏天的消耗之后，此时到了一个周期性的休整阶段，容易产生疲惫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所以在出伏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格外当心。当然在这里要祝大家日日平安，岁岁健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5: 喂，你好。
6: 那个土儿天在电到云的光光了。
5: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农，他们都会很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歇不下去。
7: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岸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8: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7: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8.1起义
3: 胜利。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城，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呢，咱们先聚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

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的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

亏呗。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了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败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意，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

得地而不与人立，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而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

到了八月中旬，这一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敌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饿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迁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这个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现在闻知张邯兵败自杀，到这阵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

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发誓要为韩王成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万增呢，本来啊深深地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戎。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0,000大军讨伐天戎，天戎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

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诬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父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呀：“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故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故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故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万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着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着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占这个项

项羽，项羽抬眼一看，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要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阵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阵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呢，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着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

0: 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三岁的儿子，还有五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了，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1: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0: 对对对，一经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1: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啊，这争论就起来了。
0: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1: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0: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1: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
0: 嗯，
1: 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0: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儿都会有什么呀？敏感、忧郁、
1: 小心眼儿
0: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1: 对对对，
0: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1: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0: 哎呦呦，是我看到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1: 啊。
0: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1: 你看，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
0: 嗯，
1: 结合原著和电视剧的经典场景呢就解析啊，让这个200多万的网友彻底悟了，说哦，原来林黛玉的作根本不是矫情，而是作的有理有据的呢。
0: 哎呦，笑死了，终于有人为林妹妹说句公道话了。以前是天送丢下个林妹妹，现在是天送丢下个
1: 什么
0: 包工头。
1: 什么包工头？
0: 又像包拯啊，这不是拍案叫绝，然后又很公道嘛。
1: 你看啊，这林黛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0: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有林黛玉的感觉啊。
1: 是吧，就是
0: 比心黛更黛。
1: 你不觉得很多这个林黛玉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句话就真的是太作了，是林黛玉的这种任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0: 哪里作了，你看人家 UP 主啊就还原了这句话背后的具体的情境，让大家明白他其实啊话出有因。
1: 是，咱先说啊，这林黛玉啊，人家是荣府小女儿贾敏的独生女儿，因为她妈妈呢早去世，所以她自幼也是被这个外祖母贾母啊就给接回到这个贾府来照养了。
0: 是的，有一次呢，这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把从宫里得来的12枝绢花分给大家。那薛姨妈呢，她其实很明白基本的待客礼仪和规矩啊，所以在送之前她特地交代了一下顺序，
1: 嗯，
0: 要先给姑娘们，剩下的再给自家媳妇儿。
1: 哎，
0: 但是呢，周瑞家的却把最后剩下的2枝花送到了黛玉。
1: 你看这UP 主呢也是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当的地方啊。
0: 嗯，
1: 你看首先是黛玉的身份人家很尊贵。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贾府来说她是客人，周瑞家的呢是王夫人的陪房，在贾府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那肯定不是无心之举了。
0: 是，另外其实小说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黛玉嘛，她因为寄人篱下不想添麻烦，所以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已经忍了很多事儿。送花这件事看似很小的一件事，但其实却是黛玉她在贾府的真实的处境的一种体现。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黛玉直接就发出了质问啊，不是在耍小性子，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这 UP 主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已经欺负到你眼跟前了，你还有必要忍着吗？这必须得生气啊。
0: 是的，必须得生气啊。你看其实除了解释黛玉生气的合理性，这个 UP 主呢还点出了作精的刻板形象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啊，我们总是习惯以上帝视角，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上帝视角来看在大观园发生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去看黛玉的那个小性子呀，人家其实好像只对宝玉发作吧。
1: 嗯，
0: 面对其他人他反而是情绪异常的稳定。
1: 哎，我看这个视频下面有网友留言说，

0: 听到一个独特的观点啊，就是说我们读者是上帝视角，如果我们变成里面的人，除了宝玉基本没怎么见黛玉耍过性子，他更多的是跟宝玉是有情绪交流的。
1: 是的，那黛玉对宝玉的这种情绪，它其实是每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存在。
0: 那你比如说有一次啊，众人一起看戏，有一个戏子呢长得就挺像林黛玉的，大家呢都是看破不说破，只有直率的史湘云开玩笑说了出来。
1: 这个时候宝玉怕黛玉生气，就给这个湘云使眼色，结果呢反而激怒了黛玉。
0: 乍一看啊，好像是黛玉太计较了，但是这 UP 主结合现实生活的经验，一下子就说中了要害。
1: 来，我给你们说，就闺蜜之间拌嘴，本来俩人是不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0: 是，
1: 但如果一个人的男朋友站出来劝和，说自己女朋友心眼小，让对方别介意，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尊重。
0: 你别说还真是哈。所以你看这黛玉这里并不是开不起玩笑，而是在生气宝玉你怎么不理解我呀。
1: 她并不是说不理解我，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了解我，
0: 对，
1: 她对她有误会。然后继续我们再来往下了解啊，这个 UP 主呢他还提到说，在亲密关系里要求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而黛玉呢，她是懂得收放情绪的理想女友，那这些都不断地带给更多的网友其实以新的领悟。
0: 其实好像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学到很多恋爱当中的知识，是吧？
1: 恋爱当中，人际关系相处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的道理。
0: 是，你看在这个恋爱里啊，如此生动鲜活，所以难怪在这个网上，不管是孙悟空还是伏地魔，都能成为林妹妹的好 CP
1: 啊。林妹妹的好 CP 要为林妹妹举大旗，是不是？那其实在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当中，或者说在这部著作里，我们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很多关于人际关系、关于恋爱的一些相处模式和其中深谙的一些道理。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看过原著的或者看过作品的，都欢迎来同步分享你在其中看到的那些小小见地，可以一起来拿出来说一说，在亲密关系当中这种关系如何去调整，当发生了误会或者当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又如何去解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跟着林黛玉一起来学习谈恋爱。有人说黛玉是作精，网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我要为黛玉扛大旗。其实呢，在小破站当中啊，有不少解读《红楼梦》的各种 UP 主，那他们呢是从黛玉到宝玉到王熙凤到刘姥姥。反正是对各类人物都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剖析，每个人每个 UP 主他们剖析的点还真挺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好像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更带着一种恋综观察员一般的视角
2: 哦，
3: 对吧？他会复盘宝黛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2: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3: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她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她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2: 你看这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五分钟乐一下。
3: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四两拨千斤就

0: 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1: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0: 嗯。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
1: 嗯。
0: 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1: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0: 管我呢？怎么了？”
1: 我学的太温柔了。
0: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
1: 嗯。
0: 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1: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地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儿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黛玉说哈，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了？
0: 哎呦，这回宝玉可真是长了嘴呢，真会说呢。他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黛玉，他是自家人，是先来的，要胜过后来的宝钗。
1: 嗯，你看看人家这 PUA 也是挺厉害的哈。
0: 哎呦，你怎么能把你心里的内心独白就直接说出来呢？
1: 主要是我 CPU 跟得上这一回。
0: 哎呦，你看啊，黛玉之所以生气，是不是因为宝玉在他心里是最独特的那份存在，而他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真诚的。
1: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0: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至佳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1: 哎，对。
0: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管家。
1: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0: 是
1: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0: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1: 你看啊，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0: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她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她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她更能够收获人心。
1: 嗯，不仅是黛玉啊，对于《红楼梦》里的很多角色，一些 UP 主呢都能够带着一种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0: 哎，有一些观众特别喜欢比较说，到底哪个女性角色更好呢？人家 UP 主啊一语道破，看红楼不是选女团，不需要观众实名打 call。
1: 哎，这些女性角色不需要大家的喜欢，相反啊，如果走进他们的内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成长的一些启示。
0: 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一位，那就是宝钗。
1: 哎，
0: 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她呢过于精明，太圆滑，太世故。其实啊，大家忽略了她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他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1: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0: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的说法，所以呢，宝钗干嘛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1: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0: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1: 嗯，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0: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 气。煞这个字儿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1: 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0: 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

0: 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1: 嗯，
0: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1: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0: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1: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0: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1: 嗯，
0: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1: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0: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1: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绿，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0: 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带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1: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0: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1: 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0: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哦，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品。

0: 暗物，
1: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0: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1: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蔫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0: 嗯，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1: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0: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她的心里只有她。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1: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0: 嗯，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
1: 嗯，
0: 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
1: 嗯，
0: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1: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0: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1: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0: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1: 哎，除了这一对儿之外啊，还有一对儿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0: 谁啊？
1: 小红和贾云。
0: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1: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是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0: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必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1: 嗯，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0: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1: 日思夜想。
0: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
0: 嗯，
1: 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个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 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0: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1: 嗯，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0: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

0: 边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
1: 嗯，
0: 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1: 怎么说呢？
0: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狱卒去看了宝玉。
1: 嗯，
0: 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1: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0: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1: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0: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1: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0: 嗯，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1: 嗯，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那命不得不搭上。
0: 嗯，不得不搭上，在古代真的很多人很想选择，但又碍于命运的压力无法选择，不像现在，现在的我们很幸福啊，就自由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再来看到啊，说小象红尘客，他说要不是为了赶路，语文真是最美的学科。
1: 是啊，李鹏他说《红楼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是一群孩子，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色。还有这个孟凡星他说曹公把这个虚眉浊物的缺点展露出来，他应该也很喜欢女孩子们的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吧。
0: 嗯，
1: 里面的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0: 哇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1: 解读得很好。
0: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1: 嗯，
0: 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他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她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一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的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3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你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作自

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地，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的有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流泪。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懦弱。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0: 恭喜您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请为她设计人生，性格设定乖巧听话，爱好设定学习读书，职业设定金融分析师，人生轨迹设定25岁结婚，27岁生子，设定完成。系统已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建议解决方式：调高自主成长水平。自主成长水平已调为高。女儿称呼您，由管理员调整为妈妈。
1: 人生不是程序，让孩子自己长大。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没有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好在小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也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父母最骄傲的一点，所以读书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生怕自己万一考不好会怎样。上大学后每天坚持去早读，但是渐渐的我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他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1/3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到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嗖嗖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然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

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十一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阳明买房的故事。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下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

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探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吊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杨敏来说更像是一个保护壳。从小缺乏安全感的他，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份不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踏实。我们祝福他收获从容和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你好，江先生吗？
2: 你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啊？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江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5: 吃光，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5: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4: 嗯，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5: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4: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6: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又是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这段时间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的一些咱们的高三的一些准大学生哈，已经是陆续收到了咱们各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呢今年也是准备中考啊，或者说高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我们这个高中的一个选择息息相关的哈。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啊，他的这个选择呢是越来越朝着一种理性的啊这个方向在发展。在前段时间呢，教育界爆出了一条新闻，在网上引起了铺天盖地的一个讨论。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在我们上海有一位中考的女生，今年的中考考出了690几分的高分哈。差不多，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上海的中考的总分是多少。我们重庆的话，主城区是700多分，我们江津的话是810分的总分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能够考将近700分，应该分还是比较高的了。
1: 对，
0: 中考考那么好，很多的家长可能说，哎，我就要考一个重点高中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这个上海女生的家长呢，却做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决定哈，可能和大多数的家长不一样，她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的啊，给她报考了，就是报名了咱们中职的啊，3+4的这个中职中本连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什么叫做3+4呢？就是中考完了以后嘛，直接读3年的中职，就是职高，哎，3年的这个职高，再读4年的本科，哎，直接的就可以拿到这个本科的文凭了。当然中间有一个转段的一些考试。你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读职高的孩子一般来讲成绩应该不是那么的高哈，不是那么的理想。
1: 对，
0: 但是这个考了高分的这个孩子，居然家长给他报了职高3年加上本科4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确实让很多的家长看不懂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您对上海的这位女生的家长给她报名中职3年+4年本科的这样的一些选择，究竟是作何看法的呢？欢迎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讨论，让我们也来听听您的一些看法。确实这个上海的这个考女生，她的家长做出了很多家长可能不敢做的一个决定。
1: 对，
0: 觉得确实是有点冒险哈。
1: 对，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蛮疑惑的。我相信很多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听众，我们看到这条新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690多分的高分去报职校很吃亏呀。但是这个已经在上海哈，它不是个例了，就越来越多分数不错的考生都开始把这个3+4，也就是中本贯通纳入到他的这个报考的选项里面了，真的是成为了一种很新的方向，也是我们
0: 新的选择。
1: 对，新的选择。
0: 是，别说是上海哈，就在今年北京也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们北京是什么呢？也是相当于这种3+4，中考完了以后呢，很多家长就开始报名了。当然他北京有一些职高，他在这儿读3年哈，经过一个转段考试，直接的进入到职业本科。注意了，它是职业本科哈，不是普高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高校的本科。高中这个学习时间是一样的是3年的普高和4年的这个本科差不多。也是拿到这个全日制的一个本科文凭啊。那么它的一个区别是在哪儿呢？就是首先不用承担高考的那种压力，高强度的备考压力。
1: 对，
0: 但凡是经过高考，特别是高三这一年的一些学生朋友啊，今天如果说你已经走入职场了，回想起过去高中3年的这个经历，时不时的还会被噩梦惊醒，高考的这个噩梦哈。真的，别说是

0: 那个才参加工作的，就是我哈、啊，像我这种年龄，有的时候做梦还在梦着考试的啊，这个阴影一直现在都还在有哈、啊。所以那我们这个三加四呢，它虽然说中间也有一个转段的考试，好像是类似于高考啊，但是这个难度要小很多。你基本上好好的学，也是有很大的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职业本科的啊。而且它的课程的话，既然是进入到了这种职业方面，那我们学的这个文化课呢，它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技能方面的培训就要更多一点。它不是说只是死读书，既有文化课啊，也有一些技能的实操。前三年在中职学的是专业技术，后面呢基本上到本科深造，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面向应用性岗位的这些学生朋友是更友好更适合的。
1: 对，而且我们能够在每年的学校的教育网站上也能发现哈，他们学校专业的增加是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去进行调整的。比如说今年就新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和大数据这两个热门的专业嘛。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些选择专业的就业前景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对孩子将来就业的发展很有好处。
0: 嗯，是的，找到一条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家长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些认识，了解自家的孩子的情况，也了解目前咱们高考的一些情况，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些情况，找到属于孩子的一些赛道，别千军万马的去挤高考。不是说把你劝退，而是说真正的就像上海的那位女生家长一样哈，
1: 对，
0: 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到初中数学就不好，到了高中数学就更难，学起来更吃力，进入到高考一点优势都没有，就拿个二本三本的那个可能这个专业还没有咱们三加四的那些专业更好一点，
1: 对
0: 啊，就是就业更需要一点，那我们还不如说提前就铆定这个三加四。好，我们再来说说哈，目前来讲的话，即便是在这个中本贯通里头也有公办的哈，也有民办的，那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进行一个报考的。
1: 这个它绝大多数参与的其实都是公办的中职学校嘛，它的学费也比较亲民，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我们也知道这个三加四它是提前批，就很多家长对于它的报名很容易被弄得很混乱哈，他不是在分数出来之后再去学校现场报名的，全部都是走网上的系统的。他分两步走嘛，第一步得先在每年四月的下旬哈，大概在25号、27号的样子，就在读的初中学校就会做这个毕业分类的报名。你要想报考三加四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勾选上中职本科三加四这个报考的类别了，你不勾选后面就填不了这个志愿了。
0: 它是在我们中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对，
0: 报名了以后呢，证明你有这个资格，具体分数线下来以后呢，如果说你被这个中职给录取了，那么后续的你的中考啊，你就不能够再被录取，相当于是说对我们的考生多争取一个机会。那如果说没有被录取，你的这个中考还是可以继续的啊，报名进行一个录取，就是多了一个机会。
1: 对，他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勾选，它只是有填报的资格了嘛，就不等于你被录取了。这个真正的志愿填报是在六月初，这个中考还没出成绩的时候就要开始填报了。以这个今年2026年我们为例吧，在今年是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6点，我们登录这个重庆市中职招生网上的录取系统就可以去填报他的志愿。那他们这些普高联招的志愿就会晚一点嘛，时间顺序就是先填三加四的提前批志愿，勾选好，然后才是普高的联招志愿。一旦被这个三加四录取以后，普高就不再录你了。但如果你没有被三加四录取的话，也不影响你后面去填报普高和其他中职的填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哈。就全部网上填报你选定中职院校的时候，他同时就要求你去选定对应的三加四的专业了。 系统它会

0: 对，自动的绑定好对应的本科院校，也就相当于你选了这个专业以后，那就没有在你选定这个专业以后，那这个本科院校也是同步绑定的，你也是直接能够知道你将来转段的考试通过以后会进入到哪个本科院校里面。
1: 嗯，就是这样子的，相当于是在我们中考之前，中考呢大概是在6月13、14号的样子哈。
0: 对，
1: 我们4月份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中本贯通的这个报名了啊。你这个分数线达到了咱们中职的一些学校的话，你就可以去啊。当然没达到呢，咱们就等着咱们中考的这些学校来选啊。但是如果说你被提前报名的4月份的这个中职哈，提前报名了以后，被相关的中职学校给录取的话，那么后面的一些普高你就不能够参加录取了，是这样子的。
0: 嗯，对。
1: 好，那么基本上呢，全国各地哈都有这样的一个3+4的中本联招啊，中本联读。那我们重庆的话，今年就是在6月初中考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进行一个填报，像6月1号早上的9点到6月15号下午6点，我们相关的中职招生官网就会进行一个录取系统的志愿填报了。这是目前来说，它在我们中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嗯。有的家长呢可能还是说我也想去读哈，
0: 嗯，
1: 对于这块呢我了解不是很多，那我怎么判定我家的孩子是否适合走3+4的中本联读的这条路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分享。
2: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3: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6: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消防指挥，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一位上海的女生中考考了高分，家长呢却给她报名了中本贯通3+4的这个学制教育啊，到底是属于清醒还是属于一种冒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家长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些选择。不只是上海，不只是北京，以及在我们重庆，在

0: 江津也有类似的一些中本贯通3+4的一些学制教育，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的家长哈，可能也有一些打算吧，与其说以比较低的这个分数进入到普高来参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不如说找到自己的一些职业优势哈，来提前铆定适合自己的一些赛道。那究竟什么样的孩子适合3+4的这个中本贯通的教育呢？我们接着再为你继续的分享。
1: 我们先来说一下报名这个中本贯通的硬性要求吧。首先我们以重庆为例，你必须是重庆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就意味着你要有重庆3年完整的初中学籍。外地回来的学生要看这个学籍是否满足条件哈，往届生是不能够去报考的。第二呢，也是要通过中考，你必须得参加中考，因为它是属于中考提前批的志愿嘛，你网上系统填报，最多可以填32个平行志愿。在分数方面呢，往年大多集中在480分到540分这个区间哈，但每年的分数线会随着它的招生计划变动，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教育考试网，或者说，我们重庆工商白沙的工商学院嘛。多去看看他们官网的消息。
0: 注意了，这个480到540分，这是最近一些年咱们重庆中考的哈，这样的一个读3+4平行志愿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上限的一个区间，每年都会有一些微微的调整。刚才说了哈，为什么要参加中考？它这个3+4中本贯通就是以中考的分数来进行一个划分。
1: 对
0: 啊，你没上这个分数线，没上这个480到540，你470、460多，那肯定是上不了，那成绩太差了也不行哈。
1: 对，
0: 人家还是有筛选的，毕竟还是经过3年的中职，还要参加4年的本科呢哈。这个文化课低了也不行的。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孩子的这个中考成绩，如果说在连招线上下，您自己觉得冲普通高中的这个分数线不大的话，又想拿一个本科文凭的话，真的就是可以考虑3+4。
1: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动手能力比较强，他对3+4里面有的某一个专业，他所选定的这个专业真的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以去报名。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孩子的自律性也得比较强，因为毕竟是在职业院校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嘛，如果说孩子的自制力差的话，我觉得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那你想嘛，还有你说你要升本科，它中间也有转段考试这么一个考核嘛，那如果转段考试这一关你过不了的话，你也是上
0: 职高的文凭了。
1: 对对对，这一关过不了就悬了。
0: 他也不是说这个转段考试每个人都能过的哈。
1: 对，
0: 他也是一个优中选拔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有1000人报名，可能700-800人能上，那200-300人可能就过不了，那只能拿到职高的这个文凭了。所以您自己要想清楚，如果孩子自律能力比较差，在离开父母的这个中职院校里头去读，哎呦，也不能说咱们现在对于这个中职院校呢有一些刻板认识哈。怎么说呢，好学校里头也有差学生啊。
1: 对，
0: 差学校里头也有认真学习的好学生，不能一竿子打死。但是相对来讲，职校的这个学习氛围和咱们普高还是不是一个档次的哈。这个要希望大家有一个打个预防针。职校里头也不乏有一些不太爱学的，你家的孩子如果是儿吧子的话哈，本来就属于15、16岁就懵懵懂懂的，很容易受其他的这个学习成绩不好的这些孩子影响，本来还有希望去读一个更好的去院校，就是大家都在一起玩嘛，他想学别人想玩就不让他学，就可能受这些影响。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还是有那么多看上去门槛要低一些，还是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啊。
1: 对，如果 这个自律很差，你就抱着混三年直接上本科的这种幻想，风险还很高。当然如果我觉得孩子你本身还不清楚自己想学什么，你对这些专业还摇摆不定的话，就别盲目报，因为是3+4，你未来7年都得跟这个专业打交道，甚至以后你的就业也跟这个专业相关。如果你不喜欢，那我

0: 家长是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哎，但是女生不知道，我因为记者没有去采访她，不知道她喜不喜欢。爸爸说好，那就说好吧，毕竟这个就业没问题。但是学着学的，她可能啊，我只能说是可能不喜欢呢。哎呀，我那个就有点糟了，因为你毕竟接下来这7年的时间都要和物流工程打交道，
1: 对，
0: 而且你毕业了以后。

0: 全部都是这个市教委官方试点的项目嘛，全部都是公办中职来参与的，也不是什么民办机构的项目，就每年也会更新它的名单，它的专业的增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今年哈，全市一共有十几所公办中职学校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对接到了九所本科的院校。我们就先从我们江津本地来说吧。
1: 首先给大家就插一句话哈，中职呢目前来讲哈，是公办的，但是读了本科是不是公办的，这个还不一定哦。
0: 对、
1: 哎，是的，这在这儿要给大家说清楚。
0: 我们江津本地也是有这个3+4的试点嘛，就是我们在白沙的重庆工商学校，它的办学时间也比较久了，是2015年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试点项目了。它对接的本科就包括了重庆科技大学，然后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这些院校嘛。开设的专业是新能源汽车、会计，然后大数据技术一类的专业。咱们江津的孩子，如果有这一方面的意愿，喜爱这一方面，或者说看中他的就业前景不错的话，可以填报这所学校。
1: 对，不是在这儿打广告哈，只是提供一个
0: 选择。
1: 当然了，你除了这个咱们江津白沙的这所学校可以报考以外呢，其实在咱们重庆还有很多比较名气比较大的一些试点中职，像沙坪坝的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还有渝北的渝北职业教育中心，以及南岸的龙门号职业中学校、九龙坡的职业教育中心，以及来自江北的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大渡口区的重庆市旅游学校，以及北碚职教中心、江南职业学校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官方试点的公办的中职学校。
0: 对，然后还有一些网友家长肯定要问了，我们这中职读完了之后，孩子们可以对接到哪些的本科大学去读书呢？那这对接的本科哈，分两类，有公办的普通本科，也有职业的本科院校，就像重庆科技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文理学院，然后长江师范学院，这几个就是公办的普通本科嘛。另外还有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重庆机电职业教育职业技术大学，还有少量的民办本科，比如说重庆工程学院、移通学院等等哈。
1: 是的，所以基本上能够选择的这十几所的中职学校都是本科，但是都是那个中职啊，都是公办的，但是进入到了这个本科阶段的话，有的是公办的这个本科院校，有的呢就是属于民办的这种本科院校。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亲爱的家长朋友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在进入到本科阶段究竟有哪些专业可以选，基本上对应的这些专业你可以对应一下中职的一些院校专业，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的就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哈，它是一所咱们的这个公办的一个院校了啊，它的提供的专业是学前教育、旅游管理、小学教育等等，以及重庆三峡学院啊，它的专业有机械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会计学等等。
0: 在这个重庆文理学院嘛，它就有包括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学前教育啊、小学教育这些。重庆的科技大学，它也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然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些。重庆移通呢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还有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等等。我发现还有很多重庆移通这个工程学院啊，重庆也是有这个软件工程的，而且它还有数字媒体艺术、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些嘛。他们这个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还有汽车服务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最后一个是这个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它是专业有工程造价、然后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土木工程等等。我发现大多都是工科的专业。
1: 对，大部分都是工科。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就提醒大家，就是你家的孩子这个分数线如果上本科不太具有优势，动手能力又比较强，又有一定的自律能力，是非常适合的读这个

0: 3+4的中本贯通的这些学校啊，走这样的一条路径。大概就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重庆一些本科院校设置的一些专业，相对应的意味着中职学校也会就是设置这些专业。基本上对男生来说，因为男生动手能力比较强嘛哈，相对来说呢，工科男生要多一点啊，对咱们这个男生来说相对来讲要好一点，就是选择的范围要多一点。当然也不是了哈，像这个学前教育啊、小学教育啊、旅游管理啊，这些也是非常适合女生的，像什么会计学呀等等哈。当然不能完全以性别，那会计当中也有男会计哈，学什么自动化的也有女生，有的女生理科就是好，
1: 对，
0: 不能一棒子打死说所有女生这个理科都不行。
1: 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得提醒各位家长哈，这以上的所有的信息大家都需要去重庆市教委当年发布的这个官方招生计划为准哈。就网上会流传很多往年的旧资料啊，一些中介就会告诉你是什么占名额保录取，这些千万不要去轻信哈。就我们2026年最新的名单哈，就介绍到了这些3+4试点的渠道，我们可以到这个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官网，然后重庆招考信息网去查看当年中职本科贯通培养的招生计划，或者说去微信的公众号重庆招考，它会发布中本贯通的招生院校专业以及
0: 招生计划
1: 的，对，招生的计划的人数嘛，还有各个中职学院他们也会发布他们的招生简章，就会写明对本科的院校以及专业还有转段考试的等等一系列的要求嘛。
0: 就通过三种方式，您不知道自己孩子就是适不适合，或者说对这个专业有兴趣，想了解哪些专业，因为毕竟要牵涉到就业，还有就是中职学校的有哪些，还有本科院校有哪些。有的家长说我不管怎么去读中职，你跟我说本科，但如果说你跟我说公办，那有的就想拿一个公办学校的一个文凭哈，都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一个是在网上啊，网站，官方网站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官网，还有一个网站重庆招考信息网，来查看当年的中职本科贯通培养的招生计划。因为每年的招生计划都是不一样，这个还是根据国家的一个宏观政策吧。有的时候比方说需要大数据啊，需要什么那个什么芯片呢，类似于它可能今年这几年的招生计划就会多一下，多一点、那像什么会计学呀、学前教育哈，可能国家的这个宏观的调整啊，它可能这些招生计划就会小一点哈，每年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波动哈。这是一个通过官方网站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大家记清楚了，重庆高考、重庆招考、重庆招考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每年中本贯通招生的一些院校是哪些，它的专业是哪些，招生计划是哪些。这跟咱们填高考一样的啊，你的这个分数线倒是上了，但是人家只招10个，你恰好就是第12个位次，那也上不了，很没办法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各个中职院校的一个招生简章，就是在这个高中这个阶段哈，职高这个阶段，他也会写清楚自己这个3年读了以后对口的本科院校是哪些，转段的一些要求是哪些。不是说所有的考生都能够经过中职3年就全部100%的进入到咱们的这个职业本科里头了，哎，人家还是有一个选拔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聊了那么多哈，我们都是觉得这个中考的志愿真的是关乎到孩子之后好几年的求学之路嘛，真的一定要去多做功课，多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结合孩子的能力去多方面的调整，多方面的去跟孩子讨论沟通，最后再谨慎的做决定。
0: 好的，我们说了那么多呢，有的家长呢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行一些留言，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去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哈。首先来看这个，有一个叫做教育观察员的留言说，哎，我其实很支持这种多元化的选择啊，社会既需要深耕科研的科学家，也需要高水平的高级工人啊。家庭的选择现在要打破唯分数论、唯名校论的固有的执念。这个上海的这个家长啊，就是难得的教育观念的一个觉醒。哎，刚才我们发出的这个主题，教育的这个高上海的这个

0: 女生的家长做出这样的选择，究竟是清醒还是冒险，这个家长是给出了一个肯定，他觉得是难得的觉醒。
1: 嗯，是这样。我们也发现哈，这个其实大家也还有很多的担心嘛。你看这个网友焦虑的妈妈就提到了很现实的顾虑哈，哎，这个3+4的实现哈，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内卷啊？就原本大家都去卷这个普通高中，去卷高考这条赛道，哎，现在高分的考生要是都扎堆涌入到这个中本贯通里面，去挤压掉那些真正想要学技术的普通孩子的升学名额，那这项政策原本的初衷不就改变了吗？
0: 你还别说，真是有这种可能。
1: 对，
0: 就像咱们那个啥，有的一些职业本科，我是说除开这种3+4的，有的参加完高考，觉得那个大学四年这个专业特别的不喜欢，
1: 嗯，
0: 就业也不好，他又去读了一个职业大专，就是发现这个大专呢，这个分这个专业很好，就业很好，他又去回炉，又去进行深造了。所以网上有人也在质疑说，我们大学啊这些高校的专业能不能设置合理一点？社会已经不需要的，你还在设置，不是浪费我们学生的钱，浪费我们学校学生的时间吗？真的，所以有的人也去卷这个低分赛道了。也导致我们相对分比较低不那么理想的也开始卷了。
1: 对，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这个中本贯通就变成了我们这些高分考生的还有高考承担高考风险的这么一个避风港哈，那这种职业教育去吸纳技能人才的初衷真的就大打折扣了。当然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这个中本贯通它也有转段的考试，而且你专业选定以后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他本科院校就重庆来看哈，他的选择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广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得去慎重的考虑，因为孩子未来七年甚至以后的工作都得跟所选专业打交道的话，慎重慎重再慎重吧。
0: 基本上这些中职3+4，三年中职四年本科读出来以后，真的很大可能是技术工人哦。
1: 对，
0: 是技术工人啊。当然你在技术工人这个基础上，就比方说这个大学毕业了以后进入到工厂或者进入到企业，就从普通的技术工人开始干起。当然你有这个慢慢积攒起来的经验，或者说有管理的才能，也可能是成为技术骨干呢、车间主任呢、相关的技术研发呀，那是后话了。但是最开始的这个起点还是技术工人哈。有的人说，哎，技术工人我也愿意，像那个烟草公司的技术工人哈，很多博士生研究生都去挤啊。啊，那个费用，那个工资待遇好多了哈，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因为什么呢？为了避免选错专业，我还建议家长多多的去了解这些中职专业的设置，职业本科的一些专业的设置，带孩子到相关的工厂去看看，相关的一些资料去了解一下，以免呢是你想让孩子去学，但是未必是孩子愿意学哦。
1: 对，
0: 咱们家长要做通孩子的工作。像那个我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他呢想让孩子去留学，就觉得咱们东南亚有一个国家比起欧美这个国家留学费用要低很多，而且国外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读了这四年，我到比方说在东南亚一个国家读了四年，再到其他国家作为这样的一个晋升的跳板的话，那我能够接触到全世界非常好的这些教育。就在这个东南亚国家，他要有一个预科班，就是首先要过语言这一关。他呢就是一门心思花了十几万让孩子去报名读这个预科班。你的这个比方说雅思成绩，你的英语成绩达到了他们这个当地大学的这个报考条件，你才能够去读当地的这所大学。这位朋友呢，他也是有一次就到这个国家去看他们这些学校，这些国家的学校包括预科班也一点都不卷，一个星期就上两三天课，大部分时间你自习吧。好，然后不上课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女儿睡懒觉，在家里睡懒觉，在宿舍里头，要么就是打那个耍手机，哎呦就特别的着急，哎呦你还是努点力吧，怎么怎么的。后来呢就发现预科班的成绩非常的不理想，

0: 因为他在国内就是这个职高的一些水平，英语成绩确实不理想。
1: 嗯，
0: 你想达到这个雅思成绩，那得跨多高的坎儿啊！结果就是目前为止的话，本来他们是今年四月份考的这个雅思成绩，六月份就应该出成绩了，但是直到现在八月份，他已经回国内了，基本上回国内已经耍了两个月啊。可能也是没有接到什么学校的这些就是申请吧，啊，没有给他相关的一些希望吧，就是感觉挺无聊的。我那位朋友就特别的遗憾，我花了120,000呢，你就让我这个钱打水漂了。本来他是参加完高考的，但是他妈妈没有让他去读国内这个高考的一些院校，也收到相关院校的一些通知书，没有，就一门心思想去留学。结果呢，预科班的这个语言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因为这国外的这些学校啊，除非你再读一年的预科班，你可以再去申请。但是这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说，我就不喜欢呢，是你让我去的。所以我也担心这样的情况会产生在其他家庭当中。你家长你是觉得这个路径好，这些专业好，就业好，但是未必是孩子喜欢的，一定要了解孩子啊，做通孩子的工作，是让他自己选择，而不是家长来帮他选。
1: 对，所以说我们也发现了这么一个填报哈，真的考验的，首先真考验家长，考验家长看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的孩子，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孩子的长处，是否接纳了你孩子的短板，他是更擅长书本的应试呢，还是他的动手实操，还有没有跟孩子认认真真的讨论清楚。同时我也觉得也很考验孩子本身哈，你能不能为你少年时期做出的这么一个选择去承担未来七年所有的学习上的压力和责任。
0: 哎呦，这个呀，这个选择呢，孩子小小年纪肯定是承担不了的，他才多大，15、16岁，别说是3+4中本贯通，就是有的孩子初中成绩其实他很聪明，就是不好好的学，就因为以前不是说那个咱们职高和那个普高是5:5的这个筛选的比例吗？导致有的孩子就早早的就被筛选出去了哈，没有进入到普高的这个学习的行列当中。但是并不排除他如果说有机会进入到普高，他哪一天脏心呢？他晓得发奋呢？就因为这个中考失利啊，没有好好的对待，就错失上普高的这个经历呢，这个机会呢，所以，哎呀，这个家长还是要跟孩子的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商量哈。也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叫什么呢？初中阶段都平平无奇，突然哪天开窍了呢？到了这个普高，他又一飞冲天了呢？也不乏有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也有这样的个别的现象。这个就需要家长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好好的了解孩子的一些情形。不管怎么样哈，多了解吧，总不会错。但是你一旦做出选择的话，那确实就做出这样的选择带来的这个后果，咱们就不要轻易的去后悔了。
1: 对，我也希望我们教育，不要再是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么一种竞争了。这种理想的教育生态哈，就应该是一片花园嘛，不都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吗？我们真的要允许不同品种的花朵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去慢慢的绽放。
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赛道，有的适合当技术工人，有的可能适合做科研研发，有的可能适合做文科，有的适合做理科。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天赋爱好啊特长都不一样，社会上才有那么多的林林种种的一些职业哈。并不是说哪一种职业就低贱，而是说我们没有给那些所谓的看起来的一些不咋么起眼的专业一些职业应该有的一些职业待遇和收入。每个职业它都是平等的，每个职业都是平等的。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中考这个话题哈，也牵涉到了高考，那希望每个家长和孩子们多多的沟通了解一下，不能一味的去发脾气，你看你中考没考好啊，怎么怎么样。孩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包括我那个年代哈，家长也是这样，不好好学吧，考不上好大学吧，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吧。但是现在发现考上一个好大学也不一定能找着好工作了啊。我的观念应该是应该更新过来哈。找到

0: 适合自己的赛道，孩子一样能够大放异彩。关键是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花心思去做的一些工作了。好的，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谈到一个教育的话题哈，也是希望能够我们正在纠结的家长和学生带来一点启发。
1: 嗯，
0: 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尝试的勇气。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拜拜，
1: 拜拜。
2: 打牌赌博是祸根。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头条。近年来，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和优质营商环境，重庆上峰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海外市场，立足技术创新，精准对接海外差异化用车需求，以过硬品质、定制化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链优势，持续拓宽全球市场，让江津造三轮摩托车扬帆出海，畅销世界。在重庆上峰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上下翻飞，生产节奏紧凑有序。安装流水线上，一辆辆三轮摩托车逐步成型。上峰科技是一家集三轮摩托车整车及零配件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美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近年来，企业技术人员针对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场景，先后推出一批小众却管用的定制车型。贴着地形搞研发，跟着需求改设计，是这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的真实写照。2025年，企业出口摩托车1.6万台，创下营收近1亿元人民币。
3: 我们的销售团队也跑遍了世界全球各地，不管是当地的一个条件好坏，还是环境多复杂，我们都能去开拓一个国外的市场。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懂行业，也懂客户的真实需求，客户对我们的服务也是非常满意的。
2: 品质过硬，出海才有底气。上峰科技掌握三轮摩托车核心工艺与关键技术，能够自主完成设计、建模到量产的全流程，配合智能生产线，既稳住了品质，又压住了成本。在海外市场开拓上，企业团队下足笨功夫，深入当地调研，铺设渠道，试水铺货，一步步把市场捂热。如今海外市场客户复购率持续攀升，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今年预计三轮摩托车销量同比增长超50%。
3: 我们企业的核心底气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生产实力与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团队。我们的工厂呢，配备了一个标准智能化的一个生产车间，有非常先进的一个生产和检验的一个设备，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品控流程，去确保我们的产能稳和品质过硬。
2: 上峰科技的出海故事是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三轮摩托车产业集群发展的缩影。目前江津片区集聚6家整车资质企业，万虎工业、北翼车业、重沃车业等龙头企业产品远销全球多国，近2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扎堆发展，覆盖动力、传动、操控等关键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打造出高效的半小时配套圈。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为企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出海。
3: 最重要的一点，企业能够一步步做大到现在，是非常离不开江津中保区的一个大力扶持。园区内部氛围非常好，配套齐全，在企业运营和政策申报中，资源搭线搭桥这方面

0: 予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再加上呢，这里的地理位置，无论是水路、公路还是铁路，物流都非常成熟，通关也很方便，货能够发往全球各地，也能快速的销往海外，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货运和外贸交货的一个效率，让我们在市场里面更有底气。
1: 好，接下来请看一条时政消息。
2: 8月25号，区委常委刘佳义深入白沙镇，专项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推进落实情况。先后深入苟州村、李子华坡点、大寨水库等地，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并险水库整治推进情况。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现场指导安全隐患排查、应急实战能力提升等工作。自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白沙镇扎实有序推进各项攻坚任务，坚持高位统筹，健全全域联防工作体系，完善上下联动、专班推进的工作机制，坚持精准发力，纵深推进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群域拉网式排查，聚焦重点行业，集中攻坚存量隐患，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坚持实战导向，持续建强基层群防群治队伍，不断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刘佳义强调，白沙镇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深刻认识百日攻坚行动是必须抓实抓牢的重要政治任务，主动靠前，担当作为，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攻坚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标准统一，加强对基层一线的业务指导，规范排查整治流程，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治效并举。要聚焦工作重点，要抓好防汛抗旱、地灾防治两个主要工作，同步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快问题处置速度，严防次生、延生灾害发生，坚决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1: 8月25号，我区召开2026年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事业单位安置选岗会，对本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进行安置。
2: 会议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组织，区委编办、区人力社保局、区国资委、纪委监委派驻组等单位参与实施，全程监督。在会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本次安置选岗办法，公布了选岗顺序以及本次可供选择的安置岗位。在派驻纪检组等单位的全程监督下，退役士兵依据服役表现量化评分，从高到低依次选岗，并现场确认签字。选岗全过程邀请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并由法律顾问进行现场答疑，全方位筑牢阳光安置、透明安置、规范安置的工作底线，得到退役士兵的一致认可。
3: 我今天参加了选岗的专题会议，主要对本次选岗进行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选岗，所有的领导都能够按照一把尺子量到底，从分数到岗位都是对于我们每一名转业待安置军人的认可和信任。我们也很感谢能够拥有这一次自己能够选岗的机会，在后续我们踏入新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够发挥在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来服务群众、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2: 今年我区共接收安排工作退役士兵56名，目前市级考试考核和双向选择安置6名。在机构改革编制紧张的情况下，我区仍然提供46个事业编制、11个区属国有企业岗位，切实保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事业单位安置比例，高质量地完成了安置任务。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加强后续跟踪服务，助力退役士兵快速适应新岗位、融入新环境、扎根新职场，引导广大退役士兵永葆军人本色，在基层岗位履职尽责、发光发热，将部队优良作风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力量，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退役军人力量。8月24号，一江精彩，越读越美2026年区教委机关读书分享活动举行，引导干部职工在阅读中筑牢信仰根基，在实干中践行使命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分享现场，七名干部职工依次登台，带来一场兼具理论深度、历史厚度与教育温度的阅读盛宴。此次活动分享内容覆盖面广，既有党建理论、红色党史，也有教育专著、地方文史读物。大家结合书本内容与教育工作实际，畅谈读书感悟，交流思想体会，展现出教委机关干部勤学善思、忠诚履职的精神风貌，让书香氛围在机关内部浸润流转。本次读书分享会是区教委建设学习型机关的重要载体，全体干部职工将在阅读中汲取智慧力量，在阅美中涵养高尚情操，持续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让缕缕书香成为一江金彩最亮丽的底色，凝心聚力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好，继续来看新闻。8月24号，四面山镇双凤村汇龙别院小区30名业主代表专程来到了镇党委政府，送上锦旗，真诚地致谢党委政府，彻底解决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电民生难题。汇龙别院小区建成年代久远，水电基础设施配套薄弱，日积月累的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每到避暑旺季，小区用水用电不稳定的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困扰群众10余年的民生痛点。受复杂历史因素影响，该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民有所呼，政有所为。今年以来，四面山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群众诉求，主动担当作为，多次深入小区实地踏勘、走访调研，精准梳理问题症结，摸清群众诉求。通过统筹调度各方资源，快速落实项目资金、施工力量和物资保障，高效推进整改提升，彻底根治了小区长期供水难题，全面保障居民的日常用水用电需求。基础设施的完善也大幅提升小区的居住品质，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了党委政府务实担当、心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1: 去年以来，其实在镇党委和镇人大、镇政府的他们的坚强领导下，他们就组织了专班，多次到我们小区来进行调查、研究、考察，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且通过他们的努力和政府各个部门的协调，逐步逐步的使我们小区的用水和用电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让广大的业主压在心头上的石头啊逐步的在落地了。
0: 群众的锦旗是认可，更是责任。下一步，四面山镇将举一反三，常态排查，全力化解各类民生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我们四面山政府、党委政府呢，这个下一步就是认认真真对待群众反映的每件事情，踏踏实实让群众满意。
0: 百年聚魁中学，万鸟云集校园。鸟粪如雪，古书告急，6000名少年学子与上万鹭鸟屋檐共处，矛盾、妥协、守护，一场真实的共生故事正在上演。下面请看专题报道《鹭与少年》。
3: 鸟死来了，快点跑哦！
4: 快走，快走！
3: 有鸟死落下来了，快跑！
5: 六月飞雪，你们见过吗？在重庆江津，有一所百年名校，每年春夏都会上演这样的奇观。数以万计的鹭鸟如约而至，在这里筑巢、求偶、孵化、育雏，直到9月才举家南迁。6000多名学生，200余株百年古树，上万只鹭鸟，在同一片校园里共享四季。而留给这所百年老校的是一场没有先例的共生实验。聚魁中学创办于1870年，比清华建校还早41年，是中国西部保存最完好的清代书院之一。校园里500多尊黑石，70多处名人题刻，见证了学校从艺术到现代中学的全部历史。但和鹭鸟相比，人类在这里的时间其实很短，没有人说得清鹭鸟从哪一年开始飞来这片山林筑巢，谁是主谁是客本没有探寻的必要，真正的难题是他们来了，大家怎么一起过。
4: 我觉得这些鸟儿挺好的，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拉鸟屎，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他们就感觉很搞笑，可以放。

0: 松心情。
1: 上课的时候他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影响我的学习，而且下课他有时也会砸到我的身上，非常的脏啊。
2: 由于白鹭的粪便它含有大量的尿酸还有氨，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你看我们的这些树叶就已经因为鸟的粪便变成了白花花的一片，如果时间长了将会导致这些树叶枯黄脱落，而且那个粪便如果堆积在树干上也会对树皮造成腐蚀，导致这个古树逐年衰败最后死亡。
3: 鸟粪堆积，强酸性物质长年累月腐蚀古树，让这些百岁老人面临枯死。天上不时落下的炸弹，学生们每次路过时都要小心翼翼，被砸中了就笑称中了百花奖。为了保护古树，学校每周要用高压水枪给古树洗澡，还要长期给它们挂营养液带，一滴一滴地输送养分。但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好像只要鸟在，矛盾就永远在。
2: 很多的鸟巢离我们的教学楼都特别近，鸟儿数量众多，叫声嘈杂，而且鸟的粪便经常会落到我们的窗台上，伴有浓烈的腥臭味，所以教学楼区域附近是又吵又臭。
4: 那有没有想过把这些鸟儿赶走？
2: 从来没有想过把它赶走，但我们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人、鸟、树和谐共生。而且学校也有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准伤害这些鸟儿。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对于这些鸟儿也是非常欢迎和包容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3: 一面是对鹭鸟的保护承诺，一面是古树和课堂的现实压力。巨魁中学正在经历一场没有先例的共生实验。
5: 作为一所100多年的老校，我们首先是肯定不能去赶鸟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任不管。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人退一退，鸟让一让。
4: 怎么个退法呢？
5: 具体说来哈，就是一个引导。我们计划在校园的另一侧栽种一些新树，让这个鹭鸟能够逐渐地搬离到那片区域去生活。同时随着咱们学校的这个新建教学楼的逐渐增加，想让我们师生的一个生活区域和学习区域呢能够移到离鸟巢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总之就是在制度上给予保护，在那个空间上给予退让。
3: 但这还远远不够，少年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参与到这场人与鸟的共生实验里。学校成立了观鸟社团，学生们用望远镜观察鹭鸟的一举一动，记录筑巢孵化的过程。生物课上，老师把鹭鸟的习性变成教学内容；语文课上，鹭鸟成为学生们创作文章的灵感；美术课上，鹭鸟是素描的模特。鹭鸟的存在变成了鲜活的课程资源，孩子们学会了用科学的方法了解这些邻居，而不是把它们当成麻烦。
6: 记得有一年啊，我们教室正在考试，有一只白鹭飞在了讲台上，在讲台上大模大样的踱步，像极了监考老师。
3: 每年春夏刮风下雨时，总有幼鸟从树上掉落，学生们发现了就会赶紧捧进学校医务室，心疼得不行，包扎喂食照顾，直到他们恢复体力重新飞上枝头。这些十几岁的少年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又一场对生命的守护。在这场共生实验里，学校给出了制度性的保护，而少年们给出了情感的温度。当鹭鸟衔羽而归，小鱼落在树下，学生们仰首凝望，笑称缘木求鱼。当鸟粪洒落，撑伞疾行的少年互相笑侃中百花奖，那些调侃和笑声早已不是抱怨，而是接纳。
0: 被砸到了，说明你也很幸运，能考大学的时候可以考高分。
7: 我比较喜欢看他们育雏，当大鸟飞回来的时候呢，小鸟们就会伸着长脖子找它的父母要食物，他们和我们人类的父母一样，也需要养育孩子。
3: 少年们在鸟粪雨中学会了自嘲，在救助幼鸟时学会了责任，在观察鹭鸟时学会了尊重。百年古树和成群鹭鸟成了这所学校最特殊的一门课。

0: 流程。
1: 鹿类是重要的湿地生态指示物种，上万只鹿类选择在巨葵中学栖息繁衍，说明这片区域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江津位于长江上游，保护迁徙候鸟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要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中国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葵中学这场共生实验，让少年在鸟粪与羽翼之间学会保护。它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标本，但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真实而温暖的切面。鹭鸟年年来，少年年年长，他们共享同一片屋檐，也共享同一片天空。人与自然本该如此。
3: 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这林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嫌我们苗族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您好，您的清蒸鱼。
5: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5: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5: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哎
6: 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
6: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
6: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7: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6: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7: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6: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7: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6: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8: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9: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呢，有不少家长朋友啊，在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眼看着孩子上大学了，但是呢，又开始为孩子以后未来的出路找工作而发愁啊。大家都担心这个大学四年呢，可能不像咱们小学、初中、高中这样啊，有老师的监管，有学校这个环境的加持啊。同学们是不管是自己自觉也好啊，还是被动自觉也好啊，都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进行学习生活。所以说呢啊，对于孩子整个的一个状态没有那么的操心，但是到了大学以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很多学校呢啊，对同学们实行的是比较自由宽泛的管理，希望同学们呢能养成一个啊自主学习的习惯啊，自主工作的能力。但是呢，确实现在这个社会的内卷特别特别的严重，大学四年不少啊之前一些先见的经验，我们就看到有的人是虚度了这四年的时光，那么在毕业以后找工作呢，确实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就是啊，可能还是本科级以上的一些学历，但是毕业了好几年都无法找到工作啊。 所以说呢，对于全家来说呢，也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学四年，尤其是关于考证这方面，对于咱们找工作的一些助力啊。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能让各位我们的学生朋友啊，家长朋友都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就是有关于大学考证这些事儿。很多同学呀，在大学里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就是身边的同学都在考证，各种各样的证书也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呢，这其中又有的同学是盲目跟风报考，大学四年考了十几本证书，但是啊，到毕业求职时却发现大部分的证书好像毫无用处，白白浪费了时间、金钱和精力。也有的同学呢，啊，在大学期间佛系摆烂，一本证书没有。

等到大四秋招春招求职时，看着同龄人手握硬核证书 offer 拿到手软，自己呢这个时候又觉得空空如也，在求职面试中毫无竞争力，屡屡碰壁。所以说呢啊，我们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大学到底我们该去考哪些证书，哪些证书是求职刚需，含金量极高，哪些证书呢又是鸡肋废纸，完全没必要浪费时间。不同专业不同就业方向的学生应该针对性考哪些证书啊，才是对咱们未来求职最有利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方位无死角的来梳理一下啊，不同大学生就业高含金量的证书清单，我们让每一份付出都能转化为咱们到时候求职的优势，稳稳赢在毕业求职的起跑线上。首先想和大家先厘清一个核心认知，就是证书啊，它并不是越多越好啊，如果说没有那肯定也是不好，我们的证书要是精准适配，高含金量，岗位刚需，才是咱们大学四年要去考证书的核心原则。在当下的就业市场当中，高校毕业生人数啊，每年还是特别的多，就业竞争压力呢也很激烈，企业招聘早已不再只看咱们的毕业证啊和学位证，同等学历同等院校背景下，硬核证书、实践经历、专业能力啊，就拉开了求职差距的核心关键。一本高含金量的权威证书，不仅可以证明你的专业能力、学习态度、自律能力，更是很多国企、央企啊，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厂岗位的硬性入职门槛。但是大家一定要避开一个知识误区，就是市面上超过一半的校园证书属于校园鸡肋证书，含金量很低，企业不认啊，求职用不上，纯粹是有些不良校园敛财、无效内卷的这样的一些证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哪些是咱们必须要去拿的。我们先来说第一大类吧，就是全民通用的必考证书，所有专业大学学生人人必拿的求职基础证书有哪些。这一类证书啊，不分专业，不分就业方向，是所有大学生毕业求职升学考编的基础标配，没有特殊门槛，性价比最高。第一本那就是大学英语46级证书，也叫 CET4 CET6。如果说咱们大学有一本全员必考、终身受用的证书，那一定是英语46级，这是大学生含金量最稳、认可度最高、刚性需求最强的通用证书，没有之一。很多大一生会觉得46级只是大学里的普通考试，考过就可以了，没必要刷高分。但真实求职现状是46级早已成为企业招聘的隐形硬性门槛。首先对于升学深造而言，保研、考研、复试、出国留学，46级的成绩都是重要的考核指标，很多高校的保研名单里直接卡死了6级高分的门槛，所以说不是刚过就行，别个是有分数限制的。其次呢，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银行、烟草、电网，这些啊我们都知道是香饽饽的铁饭碗岗位啊，80%的岗位招聘公告都会明确要求持有4级及以上证书，不分核心岗位直接要求6级通过。最后呢，各类互联网的大厂、上市公司、优质私企在校园招聘的初筛阶段也会直接淘汰无46级证书的简历啊，因为现在很多的 AI 办公用具啊，包括呢和一些外企啊外事单位的一些沟通啊，都需要用到英语，所以呢这个46级啊一定要好好的考。同时提醒大家，46级只有大学期间可以报考，毕业以后啊咱们再想考的话就永远失去资格了，这是大学生专属的低成本高性价比证书，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最佳备考时间就在一进大学啊，大一大二，这个时候课业压力小，英语基础最好，咱们刚刚经过了这个高考的洗礼，一定要加上这个巩固一次性通关，为后续考证、实习、升学预留充足的时间。那么说完了我们第一个必考啊，这是硬性要求一定要去考的以外，我们再来说第二本也很重要，全国计算机的2级证。

书。计算机二级是大学生的第二张通用标配证书，也是职场办公能力的权威证明。很多同学疑惑，我平时会用电脑啊，会办公软件呢，还需要考二级吗？答案是非常必要。在职场工作中，无论是行政办公、文案策划、财务统计、工程设计、数据整理，几乎所有的岗位都离不开 Word、 Excel、 PPT

求职用途来说，绝大多数的国企事业单位、银行招聘会将计算机二级作为优先录取条件，很多高校毕业学分学位授予也和计算机二级挂钩。对于公务员考试，三支一扶、选调生招录、计算机二级证书也是重要的加分项或者是必要项。计算机二级的科目众多，最推荐所有同学报考 MS Office 高级应用，因为啊，这个 MS Office 的实用性最强，适配所有岗位，考试难度最低，通过率最高，完全贴合职场日常办公需求，是性价比最，这个 MS Office 啊，把它的这个计算机二级拿下就完全 OK 了。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咱们计算机二级证书啊，也是咱们必考的。第三个呀，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咱们计算机二级证书啊，也是咱们必考的。第三个呀，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必考的，就是普通话的等级证书。说到这个普通话等级证书，属于刚需分层类证书，尤其是您学的是什么师范类、教育类专业的学生啊，都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你要持这个教师资格证报考，教师入职的一个硬性门槛。而播音主持、新闻传播、语言专业呢，需要二级甲等甚至一级乙等以上啊，是要求更高。公务员事业单位文职、窗口服务岗位、客服运营岗位也是优先录取普通话标准的应届生。普通理科类、艺术类、经管类学生啊，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了，我们考二级乙等以上就可以满足所有的求职需求。而且呢，说到这个普通话证书啊，我是亲身去经历过的，这个考试的难度并不高，备考成本也很低，咱们通过大一大二空闲时间随手考取就可以了，避免毕业时我们有的求职岗位呀，缺少基础的证件。所以说呢，以上三本证书啊，咱们普通话的等级证书、计算机的二级证书、英语的四六级证书呢，就构成了咱们大学求职的基础证书三件套。这是所有专业学生的保体配置，没有行业壁垒，用途广泛，认可度高，是大学考证的最低标配。我们建议啊，如果是大家真的啊，正在为工作、为未来的毕业方向所考虑的同学们呢，一定都要去把这三本证书啊全员通关。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将接着为大家介绍到还有哪些证书是在咱们求职毕业时候的加分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我们大学四年为了以后毕业求职有哪些证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咱们大学生一定要去考的三本啊，英语四六级、普通话等级证书以及计算机的二级证书啊，这三类呢是适配所有专业，在求职的时候认可度最高的三本证书，是需要全员通关，一定要用心去考的三本。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些啊，对于我们毕业找工作特别有用的，也可以去考的高薪岗位的通用职业证书，也是不限专业适配绝大多数的高薪岗位证书。第一本是初级会计资格证。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家长很多同学们就会误以为这个会计资格证是不是只有会计财务专业啊才去考这个初级会计，这个是最大的误区。初级会计证书它是不限专业全民可考的万能而且是加分项的证书。在当下的就业市场当中，几乎所有企业所有行业都离不开财务报销对账基础核算报税等等工作，无论您是做行政运营人事市场创业懂基础财务知识啊，这都是职场核心的优势。拥有初级会计证书，不仅可以应聘出纳会计财务助理等专职岗位，还能在文职管理岗位当中啊得到一个大幅的加分，拓宽自己的就业选择，避免专业受限、就业狭窄这样的问题。对于经管、金融、财会类学生，那初级会计证书更是入门的刚需证书，必须考过，是从事财务行业的从业门槛。对于理工科、文科、非财会的学生，这是跨界就业、增加副业的渠道，提升综合能力。

能力的黄金证书，大学期间考取终身有效，行业通用，未来想转行财务副业接单都可以直接用得上啊，财会证书非常不错。第二方面是人力资源的管理师四级证书。人力资源证书是文职综合管理岗的求职核心加分证书，不限专业，难度适中。职场当中，人事、行政、招聘、薪酬绩效、员工管理是企业核心的基础岗位，需求量一直都很大，稳定性也强，就业面也很广。人力资源四级证书呢，就是证明咱们人力资源的专业知识、职场管理能力的权威凭证，适合未来想要从事人事、行政、综合管理、企业文职岗位的同学报考。相比于其他职业证书，人力资源考证的备考压力小，知识点实用，贴合职场实际的工作内容。考取证书的同时，咱们还能够系统的学习职场招聘、薪资管理、劳动关系、职场运营知识，不仅用于求职加分，对于咱们未来的个人职业规划啊，职场的发展、职场的维权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所有的专业的朋友都可以去考。那么刚才呢，主要为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所有的专业啊通用的一些证书。接下来我要说的重点呢，就是有关于咱们专业专属的硬核证书了啊。这一类呢是对口就业的刚需，直接决定咱们就业薪资与岗位。这个通用证书啊，刚才我们说到是咱们未来大学生就业的加分项，而专业证书是对口就业的核心命脉了。对于大学生而言，想要从事本专业的对口工作，专业证书就是入职的门槛，薪资的分水岭。没有对应的专业证书，即便学历达标啊，你的学士学位证达标，你的毕业证达标，但是呢依然无法从事很多岗位，只能选择在基础打杂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分几大类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是咱们啊对口专业的必要的专业证书。第一类来说，师范教育类核心刚需，那就是教师资格证。师范类学生的核心就业方向，那肯定未来就是从业教师、教育方面，而教师资格证就是法定从业刚需证书，没有证书无法参加教师编制考试，无法入职公办学校，无法从事教育培训工作。教师资格证啊，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不限学段、不限学科，本科大二大三都可报考，专科大三也可报考。建议师范类学生优先考取本专业对口学科证书，同时可以按需跨考热门学科，拓宽就业选择。拥有教师资格证，不仅可以报考事业编教师岗位，还可以从事教培机构的授课、课后辅导，还有公考教育的专项岗位，就业稳定性极强啊！所以说呢，是咱们师范教育类考生必考的专业证书，而且呢还要搭配普通话二级、计算机二级、英语四六级，全套配齐，考编的时候、求职的时候啊，您的优势才能够拉满。好了，说完师范教育类，咱们再来说第二个大类，财会金融类啊，核心刚需证书，刚才我们提到的初级会计证，还有证券从业、基金从业、银行从业证。财会金融类专业是典型的证书决定就业的专业啊，特别特别的要求咱们的这个证书，证书的数量、含金量直接决定毕业后是进银行、券商、国企财务岗，还是普通的私企基层岗。初级会计呢是入门必考，银行从业证书是各大国有银行、商业银行校招入职的优先条件，证券基金从业证书呢是进入券商、基金公司、金融投资岗位的刚需门槛。所以说呢，想要从事金融行业、进国企金融岗位拿高薪 offer， 这四类证书必须在校期间逐步考取，搭建一个完整的金融专业证书体系，毕业求职呢才能够碾压同龄其他没有努力用功的同学。好了，我们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是有关于法学专业类，核心刚需证书就是法律职业资格证。法学专业的天花板证书也是从业刚需证书，想要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务、司法公职岗位，必须考取
我们的法考证书，无证就无法从事任何法律核心工作。法考难度啊不低啊，含金量呢很高，建议法学院专业学生大三开启系统备考，是未来高薪就业、体制内优质岗位的核心敲门砖，也是法学专业拉开薪资差距的关键证书。接着再为大家介绍医护医药类专业，这一类专业呢，核心刚需证书有护士资格证、医师资格证、药师资格证。医护类专业属于严格准入行业，无证无法上岗，你想从事一些打杂的工作可能都没有机会。所有的医疗护理药学岗位必须考取对应职业资格证书，是入职医院医疗机构药房的硬性门槛，没有证书直接无法对口就业，是医护学生的必考证书。再来说一下第五类，工程建筑土木机电类专业，核心刚需证书有二级建造师、CAD 工程师、BIM 证书、八大员证书。工科专业呀，注重实操啊，重资质。建筑土木机电工程、市政工程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考取 BIM CAD 技能证书、建筑八大员证书，夯实专业能力。毕业工作满足年限后，考取二建、一建证书，持证上岗，薪资翻倍，是工程行业高薪就业的核心凭证。那么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几大类呢，就是有关于咱们不同专业必须要考的证书。如果您未来想从事本专业，就一定要去把这几本证书给拿到。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是特别上进啊，对自己未来职业特别有要求的同学啊，以及我们的家长朋友呢，也可以认真的听一下，还有几类高性价比的小众加分证书，能让您的简历亮点啊特别的高光，差异化优势呢来助力我们未来的求职。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去考的一个加分证书就是新媒体运营师证书。当下呀，这个无论您是在单位还是在公司，这个新媒体、自媒体、短视频运营呐，都是各家的一个加分项。几乎所有的单位企业都需要新媒体运营人才。新媒体运营证书、系统考察、文案撰写、短视频策划、账号运营、内容推广能力，零基础可考。大家如果为了想这个让自己的工作能更有亮点啊，想在自己的宣传方面能有一定的长进的话，一定要啊把这个新媒体运营证书好好的考一下啊，它也是所有想从事运营文案、新媒体、电商岗位的同学简历上极具特色的一个加分项。第二类呢，是全媒体记者采编证书。这一类证书呢，特别适合新闻传播、汉语言、新媒体专业的学生，证明内容创作、新闻采编、文案策划专业能力，应聘媒体机构宣传岗啊，包括一些大厂啊、大公司的一些宣传岗位呢，都能够让你的优势更加的明显。还有一个大家不常听到的一个证书啊，也是我们求职的亮点，就是急救证书，红十字的急救人员证，这是非常实用的生活加求职双用证书，报考免费，难度极低，公务员、辅警、国企、后勤、教育行业、文旅岗位招聘中均有隐形的加分，同时能够掌握急救技能，终身受益啊！所以说呢，这是为大家介绍到的三类啊，我们的急救证书、全媒体记者证采编证、新媒体运营师的证书，这三类呢也会在无形当中对咱们的求职能有一个很好的加分。所以说啊，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希望大家通过我刚才介绍到的不同的专业，还有一些通用的，还有一些隐形的加分证书，能够啊给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哪些证书啊是我有关于未来就业方向我必须要去考的，哪些呢啊可能今天通过啊这个节目的了解和未来的求职规划啊没有什么交叉点，没有什么重合点，我们就可以避免浪费时间精力啊，我们去把自己的啊时间呢去花在其他更必要的一些加分项上面。一本高含金量的证书搭配咱们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习经历、优秀的面试能力，才能真正的在咱们未来的求职当中转化为 offer， 转化为高薪。如果只是盲目堆证书啊，却没有实操能力、没有专业知识积累、没有思维提升，再多

0: 证书呢也是一纸空。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7: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8: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0: 我愿意。
11: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愿意。
1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7: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2: 我愿意。
7: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3: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4: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FM98.7 金秋晚，我是你们老朋友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我们节目同时可以通过江金融美哈，我们的抖音号哈，去搜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听到我们、看到我们哈，同步在我们那个平台进行直播哟。啊，我已经休假好多天了嘛，好久都没回来了，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很想我？
2: Hello, hello.

0: 有没有很想我呢？啊，
1: 最近香呢，
0: 最近在家里面还是热浪滚滚的，眼泪说出去了一趟，出了个重庆市，哎，走的挺远的哈。我去了一趟那个山东那边啊，什么青岛啊、威海呀，啊，哈那些啊，蓬莱呀，啊，哈那些，走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路过了洛阳，然后路过了西安哈，大概九天那样子啊，一周两个周末。啊，哦，对，还挺有意思的，反正但是虽然那边海选哈，就是海边哈，但是那个海选没有正当节，相当于都不是青岛本地，打个比方哈，是青岛本地的海选，说是从那个连云港运过来的，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嗨，对，那个海鲜捞饭啦，吃的很多啦，没感觉每腿都在吃，让我非常意外的是那个煎饼果子，感觉比我们这边好吃多了呢。才8块钱，
1: 哇，比我那边还便宜。
0: 还有都是那个饺子啊，那个各大的饺子煎饺啊，和那个那个棒鱼饺子、海螃啊、饺子啊，各种，他们把那个海鲜包到里面，也挺棒的，香香的很爽。对对对，好，然后物价我觉得也很便宜，亲爱的朋友们，哎，那边我觉得物价比我们这边便宜多了呢，吃顿饭的话，
1: 哇，好多钱吧，平均？
0: 就是分量很足的情况下，比如说10几块钱就够两三个人吃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大饺子那种，很大，
1: 好
0: 也有意思啊，可以可以可以，出去一趟还是简单的放松了一下。在家的朋友们哈，在重庆的朋友们，继续燃烧，发挥你的小宇宙的朋友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同时跟我们来直播间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2347523050哈，直播热线，同时在我们抖音里面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哎，来回出去，我出重庆，我真的每天都在看那个大众点评的必吃榜，给亲爱的朋友们。
1: 哦，也要想吃点当地的特色嘛，还是要从大众点评头来了解一下噻。
0: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必吃榜是我经常不容错过的那种榜单。
1: 是那个的，那种大家点评，大众点评出来的嘛，大家一起点评出来的肯定正宗噻，肯定好吃。
0: 其实大众点评哈，哎，那些年还是发生的比较好了。全世界大概有264座城市个地区上榜哈，全球今年只增加了120座的城市的那种榜单，很有意思。其中境外新增了20座城市，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还有意思这个话题，因为比方说那个纽约、罗马啊、伊斯坦布尔等等那种欧美很多个国家，都增加了我们大众点评的这个榜单，特别对我们出国啊旅行的小伙伴们特别友好呢，因为它可以找到我们当地的有特色的、好吃的、大家公认的、认为好的、好吃的、漂亮饭的，那个我们的中国菜哈。走在哪点都不得迷茫，亲爱的朋友们。
1: 对的。
0: 对，你看那个全球上榜的餐厅大概有4279家餐厅上榜，其中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就有48城，489家餐厅这么多哈，相比去年就是增加了50%的这个量啊，亲爱的朋友们，50%，你看到这个比例有多大？
1: 确实是
0: 啊，确实是啊。
1: 真的是走出去了。
0: 对对对，都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指导意义很大，我觉得很信任他。就那个说的，大家都是在大众点评上都是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于那个数据我是挺相信的。小兰有没有就是走到一家店，比如说一家网红店，你去吃了过后你觉得很好吃，有那种习惯，喜欢在一些网站上面、一些平台上面去诉说自己对那家店的看法？
1: 我肯定会，不管是他的这个服务真的要是很好，或者说是那个某个菜品我真的很喜欢，
0: 真的很喜欢吗？
1: 我就会去点评啊，我就会去评论说哪个哪个菜推荐大家吃，那家店的服务特别好，感觉很舒心，环境也很好，推荐大家来一下。
0: 对，你想为啷个？我觉得我很信任有些平台的是数据不？因为我觉得，比方说，打个比方，那个大众点评那个平台，它不需要我们。我们那些消费者来付费，比如说我直接真实的感受我都直接写上去了，对不对？
1: 对，
0: 不需要我付费。
1: 对，
0: 他都有一个综合的比较，相对来说嘛，不能说绝对，相对来说比

0: 小真实客观的一个数据在里头摆到我面前，我都很愿意去看他点他。好，他推荐的比如说在95%以上，96%、97%、98%那种数据，大家就觉得很好吃的情况下，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特别是我们出去旅游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都很喜欢点开来看，因为我对他不熟悉。
1: 嗯，对的，我们只能从那些数据啊，那些点评的评价头去了解他的那些情况嘛。
0: 嗯哼，对对对，所以那个很有意思哈，大众点评哈，现在那种彼此榜，大家有没有知道？彼此榜现在境外又增加了24座城市，啊，其实大众点评这个平台，到今年已经有10周年了。
1: 耶。
0: 嗯，对。就港澳台地区它也增加了那么多，48个城市489家的餐厅上榜，所以我们中国用户出境游的脚步正在带领那种彼此帮的那种可以说是加速的出海这个样子，对不对？而且今年我们的榜单较去年新增的那个20座城市有非常的多，而且上榜的餐厅85%都来自什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数据来自我们的宝藏小店。
1: 哎，对头，因为我感觉那些宝藏小店不容易被大家发现嘛，那我们真的就需要那些APP 去做收集那些数据，收集大家的评价噻。
0: 嗯哼，对，而且66%就是地道的老店儿，那当中也有交叉哈，所以说全球各式各样比较丰富的、琳琅满目的、有特色的、更多的风味被挖掘出来了。
1: 哦，
0: 对，当我们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你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这么一条的信息，很硬邦邦的文字，就是那些和你和我和他有着相同语言、相同口味、相似的经历的，同处异地的身处旅途的同类的小伙伴们，在真实的体验后留下的一个小匪之印，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亲爱的朋友们哈，所以这些平台哈，成立这么多年来哈，真的是把我们消费者还是放在心上的，我有一种感觉。
1: 嗯，对头，我们也肯定很希望那些大众点评啊，还有那些那么好的我们中国美食那么多的小店，能够跟到中国游客的脚步嘛，我们真的就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满足外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啊不同的需求嘛。
0: 好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节目，我们是你们的老朋友，我是闫丽妈。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同时还有在那个抖音将军荣妹正在为你直播，好吧？同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你有在必吃榜上面去过哪些城市的必吃榜面留下你的那个足迹呢？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了个丽江那边哈，我去云南那边，我都每一家餐厅我都是在必吃榜上去找，就是排名一二名的，第一名排队就是久了一点哈，我就马上第二名哈，也要近一点的哈，然后完了过后我还觉得真的体验感不错，印象还深的是我到了丽江有一个家常菜馆进去过后，我把所有他们的那个网红菜单点了一遍过后，我最后拍了照，我还是反馈了他老板，还是说哈，他还是很客气，他说你们如果在大众点评上寻找来的哈，那你就给我们一个反馈呗哈，去给我们点个赞呐，或者写点评语啊什么的，我还迅速的都简单的写了几条，我觉得真的服务也很好，味道也很好吃。就是我的真实感受，然后我就马上的自己都反馈到平台上了，所以比方说我们今年那个境外的一些城的增加店面的一个增加那种必吃榜，什么叫必吃榜？那一定是很多朋友很多消费者推荐那次觉得过后觉得好的，所以才能上榜这个必吃榜哦。大家觉得这个必吃榜有没有意思？对，这个必吃榜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现在我们境外的那种今年子上榜的那种餐厅呐，那个必吃榜的那个榜单来说的话，这它增加的不仅仅是数量，我觉得它那个区域也非常的广，很有意思。比方说马来西亚，
1: 对，
0: 纽约。等等啊，和各个地方的它涉及的面很宽泛，很宽泛，相当于都是说全球的那种特色，

0: 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你被看到去。哦、嗯，就说比方说我们中国游客在那个马来西亚的深度探索那个彼此榜里头哈，哎，就来自我们2026年的一些首发榜单啊、哦，今年来说哈，哎，很多像吉隆坡连续3年上榜的当地20年的一个老店的创始人，他就说，他说今年是来到我们点的朋友都跟我们说、嗯，他们都是看到那个大众点评网上的那个评价推荐，特地来吃那个椰浆饭。
1: 哦，
0: 对，他们觉得这家店的椰浆饭是最值得推荐的。有的时候大数据是这样子哦，就是它有一个叠加，它是一个爆发期、对不对？你大家都晓得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吃得好，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了10个朋友吃得好，
1: 嗯，
0: 那10个朋友吃得好，他还推荐了，就变成了100个、1000个人，他是这样子，不是一个人推荐了变成2个人，2个人变成3个人，他不是这样子加的哈，
1: 嗯，
0: 所以非常有意思哈，所以说他都这个椰浆饭都变成了他们家的宝品，
1: 哎，
0: 老板说我都不晓得为啥那个是宝品呢，其实我们家店儿哈，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哎，
1: 哎，
0: 是那个意思来的哈，就是说那种东西啊，他说虽然那个椰浆饭都成为了啊中国顾客喜欢我们家的店儿那个很好的一个招牌，但是呢，他就是同一方面就是大家认识马来西亚文化的一张那个小小的美食名片、
1: 嗯，
0: 同时他还介绍说，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马来西亚餐等着大家来探索，所以大家每一次来的时候，如果有新发现，可以在一些平台上不断你给我们留言，源源不断的，对对对
1: 对,
0: 对，是好，而且像今年大众点评的数据，2026年的那个榜单发布过后哈，马来西亚上榜的商铺的流量也上涨了91.5%哦、嗯，朋友们啊、哦，有那么多的量哈、哦，可想而知非常的优秀，而且像人家国家旅游局局长哈，叫李泰康先生就在现场说到，他说，哎，借助我们大众点评，我们期待进一步向中国及全球受众展示马来西亚丰富的美食文化和旅游的体验。
1: 对头，我真的感觉一个美食真的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了。
0: 嗯，对啊，你走到哪儿你的平台数据都给你推到哪儿，
1: 对，
0: 你说哪一句话手机都给你推到你相关你感兴趣的话题。
1: 对，
0: 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吗？虽然没有隐私，但是我们的生活方便了，
1: 嗯
0: 啊，我们的口腔打开了，我们的味蕾得到了满足，我们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地道的餐厅，亲爱的朋友们，好有意思，对不对？
1: 嗯，对的。
0: 出去我们可以尽量的用一些平台的时候，哎，尽量的点开，比方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大众点评彼此榜、
1: 嗯、
0: 哈，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那个榜单同时也说明了我们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亲爱的朋友们哈，就是我们中国的吃货在改变全球的美食行业，你有没有发现小冉？
1: 确实，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哪个都在挤，中国人太多了。
0: 中国人太多了，
1: 到处都是中国人，然后就到处都在吃当地的美食，然后做。做出评价，然后这个评价又反馈回来，
0: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哦，有可能是因为人多，一个是，
1: 对，
0: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啊，
1: 嗯、
0: 各种平台啊发展比较好，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像那个大众点评的那个彼此榜的境外榜单哈，也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些欢迎哈。比方说，2026年的那个必吃榜单发布过后，境外的那个新上榜的商家流量。环比发榜量新增了增加了124%，朋友们，
1: 真的是很成正比的，
0: 就一上线，
1: 对头，
0: 上下都来，他觉得那个好，大家都会，因为他会引导消费者来吃他们家的店，
1: 对头，是，
0: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吧？
1: 嗯，
0: 是是是，啊，最近我又在刷那个，我想起我在刷那个，一帆风顺第二季嘛。 也是必吃榜啊，好多那个大厨啊小厨啊他们家的那个餐厅好多那个必吃的榜单，哎，很感兴趣。朋友们，无论是所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哈，我们好吃的那种

0: 次榜单必吃榜大众点评呢可以涌起来，而且今年的数据叫过去往年子大众点评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境外展店已经覆盖全球的3000座城市怎么多了哈，年访问人次突破了1.1亿，境外那个美食订单量同比增加114%。天哪！
1: 哎，我们中国人全走到外国去，也不怕找不到好吃的了。打开大众点评一搜，啥子都出来了。
0: 对，而且榜单走到那个全球的这个样子，那么多的城市和地区，并非平台单方面选择，而是我们用户需求和足迹走到了哪里哈。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在哪里吃得到啊？我们哪里看得到啊？哪里都吃得了，但是哪里看得到更加优秀的那个城境外城市的必吃餐厅呢？去大众点评 APP 发文，我们的那个必吃榜单。啊，必吃榜，其实它就是2017年就首次发布的美食榜单，就是基于我们那个消费者的朋友哈，哎，真实的评价来选出的，没得人为的提名和商业合作，哦，这样子。所以今年哈第十周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了10周年的境外颁奖典礼。
1: 哇，还专门颁给奖啊！
0: 是的，专门颁了奖哈。哎，比方说比较热门的一些城市啊，好多朋友就越来越多的那个商家上榜单喽。
1: 嗯，
0: 大家赶紧去关注一下吧。啊，首先今天给大家聊得非常有意思，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单，朋友们有兴趣的，走到任何一座新兴的城市，你不了解的城市，都可以把这个APP 用起来，推荐一下吧。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三点子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兰。
0: 我们的名字是0234752305050，同时我们在抖音上大家搜索江金龙妹，也可以看到我们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吧。啊，下一个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我们中国的瓷酸地图。我们的小冉，你喜欢吃酸吗？
1: 我是一个特别不能吃
0: 酸，不能吃酸，好多女儿都可以吃酸喽。
1: 哎呦，我觉得酸，而且
0: 酸的怎么了嘛？
1: 我吃进，我感觉整个人都有点。
0: 哎，那我有个问题很好奇，那是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吃酸，所以说你那么瘦？因为喜欢吃酸的朋友一般胃口很好。
1: 原来是那个原因，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我觉得可以，原来是我没有吃酸那个胃口没有找打得开
0: 啊。我最近我记得那周前几天我出去培训哈，哎，连着三天我都吃了那个米线，那个食堂的酒店早餐呢哈，就没有吃什么其他的那种什么粑粑呀、豆浆啊、油条啊那些，我都是米线，我吃那个臊子米线，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就觉得就是因为那个醋很香，就第一天加了三瓢醋，第二天加了四瓢醋，
1: 天
0: 哪！然后觉得第四天第二天的时候，我觉得三瓢醋刚刚好，然后第三天我就加回了三瓢醋。
1: 我只有在吃得很辣的时候才会往那个菜头加醋来中和它的辣。
0: 就如果没有那个醋，没有那个灵魂，我觉得那碗米线可能就没有叫所谓的好吃了，就没什么味道。
1: 醋味对我来说不算一种很美妙的味道。
0: 就很有意思，都是最近有办公室的很多同事都聊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说如果说中国人的味蕾有一个叫隐藏的天赋，那一定是吃酸。我不晓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认不认同那个讨论，可能好多朋友说一般喜欢吃酸的爱得不行，有些说我这个东西我不碰哦，我不行哦，我不能接受它哟。就是
1: 我真的是那种，我连那种就那种甘蔗的果酸哈，我都不是很能接受。
0: 真的吗？
1: 对头，因为太有一点点酸就让我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一半一半，画个三八线啊，55分，
1: 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吧啊。但是我觉得酸那个事情哈，就是你说我们中国吃酸那个地图那个事情，你第一时间有可能想到的都是那个山西老陈醋，对不对？
1: 对头对头啊，醋还是太经典了。
0: 还有就是贵州酸汤鱼，
1: 哎
0: 啊，甚至有人会说广西螺蛳粉，
1: 对头啊，就酸笋也很酸。
0: 对，所以那几个地方都是大家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整套的这个酸味就是已经在你脑子里，你想到它，你的味觉就你的嘴口腔就已经在
1: 分泌
0: 唾液了。
1: 对对对。
0: 但是真心的要拿出来比一下。哎，朋友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说哪个吃酸最得行？眼里面可以去比一下哈。我那会儿不是走青岛吧，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刚好遇到那个青岛啤酒节的最后一天
1: 啊，
0: 而且我晚上到的，马上赶到那个赶到那个黄岛上面哈，那个核心区。然后我去找江津三妹
1: 去 PK 呀。
0: 没有，我都心想说江津三妹喝酒恁个凶，眼里面哪样最得些吃醋子啊，不是打了引号的吃醋，是真吃醋，是不是？哎呀，说吃真醋，哎，不是，哪个回事说不清楚了。
1: 喜欢喝点醋。
0: 哦，不是吃醋，是喜欢喝醋，真的。
1: 哈，
0: 刚才举了个例子，都是我可以整瓶做，我可以一直喝。
1: 哦，
0: 哎，人家因为有些网友哈，我身边有些还亲近的朋友的网名叫啥子，喝都喝不醉。哈，那位我身边最亲近的那位朋友，我们来可以比二喝醋，找江津三妹没找到，回来继续找那个。
1: 找江津艳丽妹。
0: 哎，找江津艳丽妹哈，艳丽妹的 LG 哈，你喝酒我喝醋。
1: 嘿嘿嘿，可以。
0: 好，比拼一下，哎，但是你要说到地方了。

0: 低酸哈。首先贵州都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大家在贵州听到说那个相当于那个习俗没得，那个谚语没得。
1: 哦，那个三天不吃酸的东西，走路都走不稳当。
0: 哦，走路打串串，撇的歪的。哎，八字形的呀，啊，左一下动一下的，洗一下的，浪头的那种，人家都是叫俗话，翻译都是三天没长酸味儿，都是走路都走不稳当啊，切，
1: 听起来是夸张了。
0: 对，但他们的那个酸菜鱼一上桌子，那个发酵的香味儿扑鼻而来了，一口汤下去，整个人都精神了。他们那个酸其实有红汤。
1: 对的
0: 啊，有分两种，红酸汤就是那个小西红柿和红辣椒发酵而成的，另外一种白酸汤大家晓得吧。哎，那两种大家那个基础的还是晓得啊，白酸汤和红酸汤两种都是，白酸汤都是糯米汤发酵，它的酸味更清冽一点点啊，那个味道。它虽然是白色，它又同样也是酸，白色的大家不要以为是加的白醋哈，人家两种都是发酵的，啊，
1: 都自然发酵出来的。
0: 哎，就是离不开自然发酵，嗯，啊，那个东西哈。那贵州人为啥子能够爱吃酸呢？
1: 为啥子啊？是因为以前他们那个地方就是物资比较匮乏嘛，就好像我晓得他们说是不产盐嘛，他们那边应该是不产盐，如果要靠外面运的话，你贵州山路又弄个恼火，弄个难走，那个运费就会高，你普通老百姓你吃不起盐的话，你咸味打不起，那就大家打点酸来吃。
0: 哎，对头，都是贵州，都是它不靠海，
1: 嗯，
0: 它也不产盐，全靠都是它的盐巴，全靠四川给它运过来。原来我们江津都是属于四川噻，江津啊，这啊，那些都跟它运。江津离贵州很近。
1: 哎，
0: 都是山路很难走，运费又很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吃不起盐。
1: 嗯，
0: 好，他们都想了个办法，啊，都基本上拿很多食物都自然的来，形成一种天然的味道。
1: 嗯，
0: 啊，没得盐啷个办嘛？总要补充一些电解质噻，所以说当地的人都探索出一套那种替代方案，用酸来代替那个盐，好吧？
1: 哦，
0: 啊，那种味道就比较安逸了哈，那种味道哈，哎，那个盐，嗯，哎，都是因为没得哈，所以说他都来代用酸来代替，因为土家用那个，我们的那个，酸来代替的话，他那种做法还有点意思，
1: 嗯。
0: 然后相当于都是土庙用代盐的那种做法啊，把它写进了，甚至写进了现在的那个地方志里头。
1: 哎，对头，我好像还晓得一个原因哈，说是因为那个贵州它的那个都是地下水嘛，是偏碱性的，你这种长期喝偏碱性的水其实对身体不好噻，那就用酸去中和它的那个碱性。
0: 对，所以呢这个就升格了哈，所以现在，哎，苗族的酸汤鱼的制作技艺就被列入贵州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的时候又升为了我们的那个国家级的非遗。
1: 哦，天哪，
0: 这个味道，所以一口锅到一定，你像那个非遗，贵州人跟酸的关系早就不是啥子口味的偏好了，而是一种生存的一个传承的那个一个技能。对，
1: 正确。
0: 就这几年贵州菜很红哈，大家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哎，都跟酸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关系。
1: 嗯，
0: 哎，对，红酸汤、白酸汤。
1: 嗯，虽然我单就酸我吃不来，但是贵州那个酸汤是酸甜口儿的，我吃进我的接受就要更好一点，就更容易接受一点。
0: 嗯，对，很舒服哈，对不对？那就是贵州的酸，再来。下一座城市，山西。
1: 对头，那个山西嘛，它都要是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醋的那种城市嘛。
0: 对，你看那个山西真的是啊，就是对醋那个感情呢，叫一个深入骨髓哈。
1: 嗯，对头，
0: 山西醋哈，都一天儿都不能少了醋。
1: 嗯，
0: 对，而且
1: 啥子都要整点醋进去，吃面真要吃醋，
0: 那是不是
1: 蔬菜要肯定放很多？
0: 那是不是我适合做山西球？
1: 是，肯定你适合点。
0: 哎，大家晓得那个齐名要素很出名哈，哎，就是北魏那个贾斯，我们那个齐名要素。

0: 话，我们那个相当于他有一篇叫做那个，哎，这个这《奇妙药素》里面，他就一口气就记录了24种那个酿醋的这种方法，
1: 嗯，
0: 相当出名，酿醋24种。
1: 天哪！
0: 我一直觉得酿醋就是成年老醋啊，我就这不是蜜蜂啊，3个月以上啊，180天。哦，在我们江津我都看到那种古法酿造的形式，韩式瓦缸啊，
1: 对
0: 我们的麦浆酱油啊，
1: 他们那个酿醋真的是很
0: 有那么多种方法吗？
1: 对头对头，我觉得好厉害呀，完全是很发达的产业了。
0: 因为山西它是地处在那个黄土高原嘛，大家晓得水质比较偏硬一点，偏碱性一点，它那个醋的那种酸性刚好它10进15里面有那种味道，刚好能够综合一下，所以他们说白了是啥子，醋能够促进消化，刺激食欲，就是吃面配醋，越吃越油，他们这样说的哈，
1: 刺激你不断把新面消化了，然后还又能再多吃一碗呢。
0: 在山西有一个清徐人王来福创立那个美和居的那个厨房，又创新推出来那个冬老冰夏复晒那个工艺，让老陈醋的口感比较醇厚更稳定。就最开始陈醋，山西老陈醋的醋形是从他那儿来的哈。所以如果说贵州的醋是一种被动的哈，生活所迫，那山西的醋绝对是主动的。因为山西还可以嘛，因为它本来有盐也有醋，但醋都比盐更对胃口，他们就纯爱，真是纯爱啊！这是山西的老陈醋。好，再有广西，广西的酸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1: 哎，那个螺蛳粉真的好喝呀，把那个酸笋一起带火了，我感觉是。
0: 广西的酸味第一代人都是螺蛳粉。
1: 对，
0: 那螺蛳粉的酸，这个有点独特，因为那个100个人里面99个人会说是酸笋哈，那个味道相当的独特，它独特到哪种地步，爱令人爱死，恨令人恨死，都是那个味道。
1: 对的，我想到我第一会儿在屋头吃螺蛳粉，我妈当时冲出来问我，你到底在吃啥子？闻到起好大股那种化学气息，她在那儿描述的化学气息，但我本人。太喜欢吃了，我根本就闻不到
0: 啊。是的，所以酸笋这玩意儿不是啥子新发明，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其实很早就有了，明代的时候就有了啊，就是就记载的有酸笋大入鳖，摘子用服汤泡出那个苦水，投冷井水当中浸2-3日取出，如无丝醋煮可食，甚至《红楼梦》里头都有，他说那个宝玉到薛姨金妈家喝酒，薛姨妈端了上来一碗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2碗。这个酸笋就是所谓的广西的酸笋了，大家晓得不？
1: 哦，那这个酸笋历史已经弄了悠久了。
0: 所以在清代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人家大富人家的菜单里头了。而且广西对酸的这种热爱还远不止螺蛳粉，还有一种街头小吃叫酸野，大家吃过吧？
1: 对头是。
0: 这个更有意思。
1: 我头一会儿见到把个水果拿来凉拌呢，拿来腌制了。
0: 你说它好吃吧？我觉得也还好，就对我们的口味来说，
1: 我还是不太担心，因为我吃进去，我第一口感觉先是咸的、辣的，
0: 对呀、
1: 然后是那个水果本身的酸味又上来，哇塞！我不太能
0: 接受哈，
1: 对，
0: 我就觉得还正常，反正都是，但是你让我一直吃，我不行了哈。螺蛳粉可以，
1: 是螺蛳粉可以。
0: 最开始我对螺蛳粉也是，就觉得怎么都那么流行，还一般般接受哈，觉得这有啥好吃的？结果后头发现越吃越好吃，越吃越好吃，
1: 就是。
0: 这个人呐、所以这个善编呐、不得行呐、怎么可以这样啊、一边说着呢，一边说不好吃，一边说哎呀我又爱了。
1: 对的，你感情不浓就好了、
0: 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变脸吗？这是女孩的心好吧。还有云南朋友们，不用发酵，天生都酸。云南就是各种，人家就是各种酸是长出来的，柠檬、酸笋、酸木瓜，直接就长出来的。傣族有一道名菜叫柠檬鸡。

0: 就是很多新鲜的柠檬汁儿调的哈，非常清爽哈。这个它跟发酵出来的酸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很直接。
1: 对，直接用柠檬来做柠檬鸡了都。
0: 嗯，就相当于都是傣族人很喜欢吃酸嘛哈。云南很多那个民族，少数民族非常多，傣族、白族、德昂族都有自己的酸味的代表，比方说彝族的酸汤。白族的酸菜鱼，德阳族的酸茶，各有各的门道哈。最后，大家说一个酸味遍地开花。我们江津的朋友也非常喜欢吃酸，我们的酸菜鱼，对不对？
1: 对，
0: 最顶级的酸菜鱼哈，三鹿岭碗，重庆的三鹿岭碗。我希望我们的酸菜鱼可以走向世界感。哈，之前去年子在台湾火了一把，我觉得还不够。
1: 嗯。要在更多的地方火一把，火到国外头去。
0: 嗯，对，我这次从山东那边回来，我路过了淄博烧烤，我去下了个道，吃了那个最有名的那一家枣一家烧烤，我觉得还不错。好，我点了200多块钱的，我心想200多块钱的嘛，够一家人吃哈，差不多。结果一上上来，够7-8个人吃，那个分量哦，从此完全都是一点儿都不重。
1: 哦
0: 哦，反正唯一不足的就是辣椒面没有我们这边好吃。
1: 下回吃的时候，个人带包海椒面过去吃。
0: 哎，对，还专门列个蘸料哈，一种酸的一种酱，又加在那个辣椒面里头，很有特色。好，然后又去了天水麻辣烫。你看，我专门为了吃，我还是跑了不少地方哈，就是这种网红打卡点。那个时候江津的烧烤嘛，或者哪个东西出个圈儿嘛，啊，酸菜鱼啊，尖椒鸡啊，大菜。那小的东西也可以哈，就是我们江津的调个蛋花汤，是吧？什么什么来的酸菜蛋花汤，给他创一个，吸引全国的朋友来。我们也出去搞点宣传嘛，跟大家服而务嘛，自而播嘛，哈，
1: 对头，
0: 哈。江津的酸菜鱼，江津的泡菜，记到去，酸和辣结合的恰到好处。今晚上蒸鱼。蒸酸味的酸菜鱼，回家安排去，安排朋友们哈。嗯，想不到要吃啥子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来听我们的津津有味 FM98.7，还有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融媒，同时可以看到我们。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好的，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Good evening。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也是中元节。中元节是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之一，民间俗称鬼节，又称亡人节、七月半。中元节带有祭祖和感恩的双重功能，孝文化是其精神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特殊的存在，是中国人对逝去父母以及亲人表达孝敬思念的重要节日。中元节祭祖是流行于汉字文化圈诸国以及海外华人地区的传统文化节日，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均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祖大节。据历史记载，唐朝中元节开始有了明确的记载，唐六典卷四四部郎中记载了三元斋，讲到7月15日地官为中元。宋代王清若等编纂册府元规帝王部记载，玄宗曾于开元22年，也就是734年颁就天下，要求百姓今后每年正月、七月、十月、3月13至15日禁断屠宰。明皇实录记载，三元是一令崇元学士讲道德、南华等经，群公贤就官礼。唐诗中多有以中元日为题的诗歌，说明中元一词及其节俗已流行民间。孟兰盆节是中元节的主要别称，孟兰盆一词源于梵文的音译，意为解救倒悬，比喻亡者之苦有如倒悬，应急亡解救。相传中国最早于538年举行孟兰盆会，由梁武帝萧衍推行，宋代后其供养佛僧的色彩大大减弱，逐渐与中元节融合，在民间被俗称为鬼节。中元节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礼神祭祀活动，后随着佛教与道教的介入，开始固定于农历7月15作为节日逐渐发展。20世纪上半叶，中元节曾一度繁荣，后被逐渐边缘化。在现有的节日体系中，多是民众自发的、零星的在家庭内举行，但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重庆市丰都县等地仍有举行相关主题的祭祖活动。正是因为孝文化作为中元节重要的精神内核，在今天依然有着深远的教育价值。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江津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26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99围攻，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报道学习教育期间，游溪镇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维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于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九九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当其时。云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白进表示， 经过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端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思想认识，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

理想信念愈发坚定，实干劲头更加充足，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四川省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永民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办实事。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区长王波说，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委副书记耀茂贤说，查改问题就是要在具体事上动真格，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实际成效为标尺，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重庆市江津区尤溪镇党委书记李新说，学习教育期间，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我们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煤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要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江苏省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运明说，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基层痛点，要有动真碰硬、真抓实干的勇气和决心，一步一个脚印，一项一项抓好落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崖市委书记苏华业表示，将在完善制度机制上发力，健全重大决策科学论证机制，对项目建设等关键环节加强前置审核，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准考核干部政绩。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于新杰说，下一步我们将把学习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建立完善以全面评价、发展性评价为特征的教师教学评价体系，努力让实际突出的教师得到应有的认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为民出政绩，实干向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把十五五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好，接下来关注枢纽之城金商会签约活动，两个项目签约落子江津。近日，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6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双福工业园分别举行。重庆汉工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内燃剂密封垫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二期项目，重庆菲尔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AJ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超1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本期两个项目，一个以资质扩产做优存量，一个以智能装备拓展增量，一个深耕密封材料细分领域，一个切入智能搬运新赛道，两者共同指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补短断长和产业能级的持续提升，反映出枢纽之城金商会平台正推动江津从通道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向高质量发展实际加速转化，为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更强后劲。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渝昆高铁2027年6月开通运营的一条最新消息。日前有网友在四川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留言咨询渝昆高铁四川段工程进度及计划通车时间，现得到回复如下。截至目前，渝昆高铁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建成，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2026年10月完工。根据工期安排，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营。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分为渝宜段，也就是重庆西至宜宾。

安滇段宜宾至延津南，云南段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余宜段已经于2024年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行，全线建成通车之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期待通车。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烈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全区中小学的开学时间。根据重庆市教委发布的《重庆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全市中小学将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迎来秋季新学期。根据校历，第一学期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行课，义务教育阶段2027年1月18号周一结束，1月19号周二，也就是农历腊月十二至2月21日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普通高中含中职阶段2027年1月25号周一结束，1月26号周二，农历腊月十九至2月21号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第二学期2027年2月22号周一，农历正月十七开学，2027年7月3号周六起放暑假。好，接下来关注一项体育赛事，要祝贺江津队夺得3连冠。近日，随着男子组决赛中场的哨响，2026年渝黔合作八区县篮球联赛在遵义市桐梓县市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经过5天35场高强度的对决，江津区男篮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组冠军，成功卫冕并实现该赛事3连冠。江津女篮同台拼搏，斩获女子组第二名。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伏天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今年的三伏时间呢，为7月15号至8月23号，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经结束了。不少市民朋友关心，出伏之后的江津天气还是会这么热吗？处暑节气前期，我区气温仍然不低，加上较高的湿度，体感十分温热不舒适。据江津区气象台最新消息，8月27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27到36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是21到30摄氏度。出伏意味着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过去，但你可能不知道，从出伏到秋分，也就是8月24号到9月23号这31天是下半年尤为特殊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警惕。出伏之后的这一个月为什么要格外注意呢？从出伏到秋分，气候啊是逐渐干燥，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忽冷忽热，对身体的养护尤为重要。出伏后应该如何养生呢？一方面，出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冷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很多人会出现咽喉肿痛、口干舌燥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另一方面，出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是一年中气温波动较大、较频繁的时候，可能中午还需要开空调降温，凌晨睡觉就需要盖被子保暖了，身体就怕一冷一热。其中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心脑血管，这段时间中风、心梗、脑梗发生率比较高，所以增强养生防病意识很重要。出伏之后需要三防，首先防秋老虎咬人。秋老虎是指出伏后短期回热的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持续半个月甚至是2个月不等，整体上气温较高，比较闷热。其次要防秋燥伤人，秋燥是出伏后随着天气逐渐干燥经常出现的皮肤干燥、鼻咽干燥、咳嗽等症状。其三防秋乏扰人，人的身体经过夏天的消耗之后，此时到了一个周期性的休整阶段，容易产生疲惫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所以在出伏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格外当心。当然，在这里要祝大家日日平安，岁岁健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地，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

0: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探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 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

0: 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

0: 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呢，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呀，动力呀，对。
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 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必须得算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5: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

0: 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营、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海水桑田欲辨识，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雪，深蓝游鱼乐不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记得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李逵夺鱼》，表演者是杨立德先生，也是山东快书的一代宗师，当年和高原君先生是齐名，非常珍贵而且是清晰的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8: 咱们山东自古出好汉，有一位好汉家住在宜山，家住在山东沂水县，在这百丈村的门朝南，姓李名奎，叫铁牛黑旋风，赫赫威名天下传。黑李逵生来爱喝酒，动不动就是酒两坛，性情暴躁猛如烈火，爱打不平惹祸端，为不平闯下了祸，他就懒打官司逃到外边。李逵到了江州地，他就在长街来卖拳，戴宗爱他的拳脚好，领着李逵把家还，他两个拜了仁兄弟，这位黑李逵才当了个牢头关难监。等了这一天，黑李逵喝了五斤酒，只觉得酒兴未足，心里烦，晃了晃荡来到了大街上，啊，只听得一阵哭声震耳边。黑李逵睁开了嘴眼看，啊，见一位白发的一个妈妈跪街前，在左边跪着个小小五六岁，在右边跪着一个小女儿十二三，老人家冲着行人把头叩，娘儿仨哭的泪不干。李逵说：“人不伤心不掉泪，我的老人家为什么哭得这么惨？”老妈妈听说有人问，抽抽搭搭的说不全。我的好汉爷，你别问了，提起来俺娘儿三个真可怜。李逵说：“老人家，有什么话你就起来讲，把你的愿望对我谈。要是那衙门的长官把你害，堵住他的衙门8天；要是那恶霸强梁把你害，我就逮住他抽筋剥皮把眼剜。”老妈妈摇头说：“不是，我的好汉爷，俺想着回家没有钱。”哦，老人家你不要犯难为了，这件事都由我照管。老人家你家住哪州哪一县？妈妈说：“俺家住山西，在太原，只因为山西太原遭荒旱，俺举家逃荒来的这边，又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俺儿子一场大病染黄泉，俺儿媳妇改了家撇下俺，老的老小的小，想着回家没有钱。好汉爷。”

0: 要能把俺救，俺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重如山。李逵道说你不要讲了，说着要的就掏钱，掏出来银子20两，叫声妈妈你听言，10两银子做路费，10两银置办行囊换衣衫。老妈妈接过银子磕了个头，李逵叹气说不敢担。老妈妈千恩万谢扬长去，黑李逵觉得个心里好喜欢，晃了晃荡往前走，酒楼不远在面前。掌柜的一见李逵道：“慌忙施礼又抱拳，哎呦，天九哥你来了，伙计们快把座位搬。”李逵道说：“慢着点，你这个办事不体面，往日我吃酒在楼上，那么今一天不叫我上楼为哪般？”哎，天九哥你可别着急啊，在楼下坐着凑合着喝点吧，今天这个楼啊不能上了。为什么不能上了？这个有人占了啊。李逵闻听将眼瞪，什么人他吃酒敢占我的闲？哎，你别生气啊天九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别觉得你厉害，楼上喝酒的那几个人也不好惹。嘿，李逵气得嗷嗷叫，连把掌柜的叫几番：“楼上吃酒的是哪个？你跟我说，我和这个小子比比拳。”掌柜的说：“头一位是神行太保，叫戴宗
1: 啊，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哥。第二个呢？
0: 第二位是山东来的大客官，
1: 山东来的，那也不是外人，那是俺乡亲。他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头大，能遮住山东的半个天。快说，别啰嗦，到底是谁呀？”
1: 这个人姓宋，名江，籍石鱼，江湖上谁人不知？黑宋三。
0: 哦，黑李逵闻听宋江道，蹦起来把个膀子喝山两喝山。掌柜的一把没抓住，这位黑李逵噔噔噔来到了楼上边，桌子前边忙跪道：“三哥在上，我问安。”问三哥你可好，咱们家二老爹娘都安然。
1: 哟，宋江一见忙叹气：“我说贤弟呀，弟兄们见面不必过谦。”来，戴宗一见李逵道：“叫声三哥你听言，天牛和你是同乡，黑旋风李逵给你问安。”
0: 哦，宋江闻听是李逵道：“哎呦，我的好兄弟，起来吧，坐在一起把酒餐。”黑李逵手扶楼板忙站起，真好似半截冰塌铁一般。黑李逵威风凛凛落了座，宋江越看越喜欢。李逵说：“我的三哥呀，你不在郓城县里当押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盘呢？”宋江说：“好兄弟，不要问了，提起来你三哥，我这个犯罪不体面，只因为吃法鬼刘唐把书下，晁盖接我上梁山，也是我粗心丢了招文袋。那么阎婆惜他拿着书信要见官，我一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来的这边。”“
1: 杀了几个？”“
0: 杀了一个。”“哎，你别说杀了一个阎婆惜，你就算杀了娘娘也算完。你今天到了江州地，咱看看老爷怎么着判。大老爷当堂开锁放了你，心里有话咱不言，他要是当堂问不好，饶了我，咱等着鼓打三更天，桥楼上打把三更肚。你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杀官，我杀官造反劫了狱，背着我的三哥上梁山，怎么样啊？”
1: 哎呦，宋江就捂住了李逵的嘴：“哎呦，我的好兄弟，千万不要胡乱言，要知道隔墙有耳，听了去咱们惹出乱子更麻烦
0: 啊。”李逵闻听看见一台，
1: 这个时候才看见两个戒子在那儿坐着呢。
0: 当然黑李逵他攥着个皮腿要上前，戴宗一见忙拦住：“贤弟呀，忙了忙装礼不端，这二位是朋友，一路上带成咱的三哥很周全。”“
1: 哦，他几番带成我的三哥好，到这里吃的喝的我给钱。”
0: 宋江说：“众位贤弟，咱们快落座吧，坐下吃酒划会子拳。”黑李逵照着桌上看，只见酒少菜也残了。“
1: 戴宗哥，
0: 江州地里出好鱼啊，为什么不买两条鲤鱼啊，给他三哥尝尝鲜呢？”
1: 戴宗说，酒楼上的鲜鱼已卖尽了，贤弟，咱们改日再吃再尝鲜吧。李逵说，三哥等一等，我到街上把鱼穿。黑李逵说着把楼下噔噔噔来到大街边，你说赶得有多巧，街上的鲜鱼已卖完，街上没有市上找，黑李逵他的市上没有到江边，李逵就来到了南门外，哥看了看，大家的上水头刷啦啦就飘来一只船，来的是浪的白条叫张顺，这个人只有大鱼混吃船，提起这个人会浮水，要是不吃饭的话，他能在水里待三天。今天打的鱼不少，卖鱼来到了大江边。李逵说：“打鱼的小船快靠岸，黑爷爷有客把鱼船。”这个张顺急忙拢了岸，慌忙下腰打跳板。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撩衣服上了船了。黑李逵来到了船头上，照着舱里用眼观，哟。这一筐金色鲤鱼，哎呀好大，这一筐哟不不愣愣鲑鱼也怪鲜，好鲜的鱼啊，一伸手摸了个柳条子，这就逮住了大个的鲤鱼金之船，大鲤鱼穿了够八对，把这鲑鱼穿了也有十二三，照着腰里一伸手，也好腰里没剩分文钱呢，李逵这的面带笑，大鱼的哥哥你听言，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出门买鱼忘了带钱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钱把你还。黑李逵说着就要走，哎，张顺上前把他来，不要，从来买鱼没赊过账，今天吃鱼给现钱吧，要走你把鱼留下，再不然扒下你的青蒿衫。哎，李逵说我还跑着账吗？张顺说：“说不定黑小子诚心来讹我。”呵，这一句话撞起李逵他的活了。这位李逵把个黑眼瞪得滴溜圆，好小子啊，不让我拿鱼我不闹，你不该出口伤人作奸呢。好，李逵说恼带之怒，下腰就把这个鱼筐关，叫小鱼儿，您都走，您在水里长二年。你要在水里长大了，黑爷爷喝酒再尝鲜。这些个小鱼儿逮了水都晃晃尾巴转了圈了，把两筐小鱼儿给也倒了个净。这个张顺气了个火烧天，好啊，黑大个，仗着你的个大不讲理呀，啊，是好汉，你赶到岸上避避圈吧。李逵说：“小子有胆，你就头里走。”黑爷爷听说大家比吃米都甜，这个张顺就把这个船来下，黑李逵跺脚蹦下了船。黑李逵脱了个大光膀，这张顺头上戴了草帽圈，两个人站了个面对面。这张顺照李逵上下打量一番，见李逵凛凛这个身材高满丈，生就的肚大腰圆，膀子宽，豹子头，大欢颜，大沙胡须在胸前。不知道李逵的劲儿多大，一运气浑身的黑肉鸡皮疙瘩的乱动弹。哟呵，真精神啊！今天打仗还得留神了哈，一不留神没光沾。两个人抱拳说声请，啪啪啪就在江岸打开了拳。这张顺八不敢沾通天炮，黑李逵七星上不拉单边，黑李逵泰山压顶往下打。这个张顺来了个巨火烧天，黑李逵使了个扫堂腿。这张顺汗滴八葱猛一窜，啪啪啪你来我往二十趟，并没分谁输谁赢谁占先。这张顺使了个窝里发炮，黑李逵闪身躲开了拳，上边一掌凤凰眼，下边一腿勾连环。这张顺光照上边没顾下，呱这一腿呀，好，这个张顺摔在大江边。黑李逵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坐着脑袋照着他的脊梁抡开了拳。好小子啊，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这就把你放回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我砸你个筋断骨折成瘫痪。你别看张顺挨着打呀，气呼呼的便开眼。黑小子，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识咱，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翻翻身子你走八年吧，你走断了骨头还有肉了，你走不死我就给你咬鱼去。哟呵，好小子，你这个嘴真硬啊！我有心一怒打死他， 我想了想，我和他没有仇了，没有缘，我又心放了他，他连句好话也不言。这李逵正然反那位，哎，在那边放这个板借砖，这回可行了。我是锤砸你，你不开怕；我是砖砸你，你多的说了好听的，我多的放了你。对，黑李逵一欠身摸砖头可不得了了，行家神身手，编织又没有。那个张顺就叫着当了一松快，脚尖一点地，手一把地，噌就往前这一窜，学起来就得学六年呢。黑李逵伸手摸砖头，哎，这张顺鲤鱼大厅猛一窜，你说张顺有多急呀？两丈多远蹦上了船了。这个张顺来到了船头上，低下头来打算盘，我这是卖鱼吗？我这丢死了我。叫这大鱼拿走了，小鱼给倒了江里了，一要钱叫人家给你都揍了一顿。我闯荡浔阳江，从来还没丢过这个人呢。这，哎，有了！我把这个黑大个子框到船上来，我把他冲到那个水深的地方淹淹这个小子，出出我这肚子恶气。嗯，对。张顺拿定了大主意，此地生罢了败不闪。我说黑小子，汉岸上打仗不如你，是好汉敢上我的船吗？哦，李逵说，你觉着你是水里的物啊，你可不知道了。黑爷爷的大门紧对着江边，我一天三回去洗澡，大猛子大扑通我会的拳，那个龙王陪我常喝酒，喝醉了我抓住夜叉就走顿拳。张顺说，黑小子，光说大话不顶事儿，是好汉敢上我的船？李逵说，我就去上船，完了那算我不敢。你说这个李逵有多急，把脚一跺蹦上了船。黑李逵来在了船头上，这个张顺拿刀冲船就奔正南了。啊，李逵说，咱这里不打哪里打，这里不玩哪里玩？张顺说，这里的水浅淹不死啊，淹不死，哪里淹死了？说咱上正南老龙潭吧。啊，江里无风三尺浪，一霎时刷刷刷刷，小船就来到老龙潭了。这个张顺站在了船脚上，脚底板上一火山，火山火山这么一使劲儿，不能把小船弄了个底儿朝天，把李逵打到水里去了。黑李逵在水里呜呜喳喳就坐了那了，往下坠，清水万丈也坠不着底儿了。往上伸手也没什么办，这个张顺水底睁眼看，哟，俺这小子不会水，闹了半天，哈哈，我叫你尝尝江水甜不甜。黑李逵虽然是会点水，到了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好容易，哎呦，好容易不冷的露出头来了，哎呀，喘口气吧。张顺抬着水一看露出头来了，过去一伸手，咱喝一口，啪，喝就喝。虽然是李逵会点水，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黑李逵万般无忌奈，咕噜咕噜把个肚子喝得蹦蹦圆了。黑李逵刚刚露出了头，哎，张顺这边便开眼，黑小子，该叫我了吧？你不是喊儿有把劲儿吗？怎么到了水里软如棉了？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这就把你救上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叫你讲了魏老院。黑李逵喝了一醉水，上呜呜啦啦的说不全。大玉的，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把你这五湖四海的水喝干。我喝了你五湖四海这些水，我叫你大玉不能冲船。张顺说，黑小子，你要喝了江中水，我不会了，我卖了小船上梁山。两个人正然马大会，汉沿上又来了运城县的宋老三，哥儿几个见了面，商商量量，沙洲关兄弟们一同上了梁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嗨，
2: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

0: 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刚才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李逵夺鱼。这李逵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憨厚直爽非常不错的一个形象，不过小楼个人对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我觉得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在《水浒传》第50回当中，他是不分青红皂白学习扈家庄，把这个扈太公全家老少杀的是一个不留。放在如今呢，这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了，这就说的有点远，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请上郭德纲和王文林给您带来一段学唱型的相声作品《学西河》，咱们请出这两位。
2: 我们爷俩给大伙说一段。
3: 哎，
2: 大伙对于这位老先生应该很熟悉，
3: 也不是太了解。
2: 王，哎，什么来着？你别说啊，我知道，你别说啊，你说三骂街啊？
3: 这叫什么话？
2: 王什么来着？
3: 好好想想。
2: 街上打架就说这个。我说瞎话，我是王文林。哎，王文林，王文林，王先生，
3: 是我。
2: 值得一提。
3: 怎么着？
2: 了不起啊。
3: 有什么了不起？
2: 他的父亲是相声前辈王长友王先生。
3: 对，那是我父亲。
2: 父一辈子一辈
3: 啊，
2: 是不是？
3: 对，
2: 父亲说相声
3: 啊，
2: 他也是说相声
3: 啊，
2: 这称起是一门忠烈。
3: 我们全玩完了。
2: 不是夸人呢，都干这个了啊，一门忠烈。
3: 什么叫一门忠烈？
2: 那阵说杨家将不就是吗？
3: 没听说过
2: 啊。
3: 我
2: 世将。
3: 对，
2: 世将。
3: 哎，
2: 对，这叫相声世家
3: 啊。对，这对
2: 王先生也是从小学艺
3: 啊。对，
2: 那我们这行有这特点啊，得从小学
3: 啊。对，
2: 你说30-40岁说相声成不了好角，
3: 基础就行，
2: 是不是？撑死当个腕儿是吧？要想成角
3: 啊，
2: 得从小学。
3: 哎，基本功。
2: 那王先生
3: 啊，
2: 7-8岁就学相声，
3: 那是
2: 这一辈子到现在多大的造诣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有代表作啊，反正话啊，100多段反正话，这了得吗？啊，
3: 我们还会一颠倒话呢。
2: 啊，哦，换了个名字，反正是老先生肚腩宽敞。
3: 哎，反正知道一点。
2: 从小学艺
3: 啊。
2: 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
3: 是
2: 这一帮孩子里边最灵的就是您。
3: 我可是小时候聪明。
2: 你想
3: 啊，
2: 那不灵的老师能喜欢吗？
3: 是，
2: 什么事都喊着跟前儿
3: 啊。
2: 这是老师喝着酒呢，哎，过来喝一口，行，疼的
3: 啊。对啊，
2: 喝一口，抽着烟呢，哎，过来，来抽一口，就喜欢他。当然了，小孩抽烟喝酒是不对，但由此看准老师一片心。
3: 哎，
2: 喜欢他，
3: 爱我，
2: 能出去玩去，走，跟我玩去，洗澡去，走。带出去啊！中午学员班大伙儿那儿吃饭
3: 啊，
2: 哎，王文林给大伙儿盛饭，都不让盛，他去盛去。
3: 对，
2: 哎，老师看盛饭，他也灵，拿碗盛啊。王千祥一碗，
3: 哎，
2: 我一碗；李增瑞一碗，我一碗；张文顺一碗，我一碗。老师后边啪给一脚，老师一碗，我一碗。就这么聪明，从小。
3: 饭桶，
2: 曲艺团最聪明就是他。
3: 我还聪明呢，
2: 还有张文顺张先生。
3: 哎，他们聪明，
2: 这俩最灵了
3: 啊，
2: 没有这么灵的这俩人。
3: 是
2: 啊，张先生那阵来说生活条件好
3: 啊，
2: 一帮学生里边谁有钱啊？张文顺有钱，
3: 人家家底儿啊，
2: 家底儿好啊。
3: 对，
2: 当然学员班吃不了什么东西
3: 啊，
2: 学生嘛，
3: 是
2: 吃饱就得。
3: 哎，
2: 张先生每次都不一样，
3: 哎，
2: 他跟家里带，
3: 哎，
2: 有小灶，
3: 是
2: 是不是？
3: 哎，
2: 从家里回来上学来了，鼓鼓囊囊。王先生问文顺拿什么呀，妈给带着鸡蛋，带着鸡蛋给我吃，不给。你猜我多少个，你猜。哼，我要能猜着你能给我一个吗？张文顺想想，哼，你要能猜着这俩都给你。王先生想了想， 五个。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3: 太聪明了。
2: 后来这俩都开除了是吧？
3: 应该应该，
2: 这俩废物点心。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后来岁数大点了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3: 小时候也不这么傻，
2: 小时候也没这么傻 啊。王先生有意思，爱跟老先生一块聊天。我们有不会的问谁去
3: 啊？
2: 我有一段，比如说查老资料
3: 啊，
2: 这段我不会
3: 啊，
2: 我能问谁呀？我问曹云金去
3: 啊，
2: 何云伟、韩云霞，能问他们吗？
3: 就是，
2: 我只能往上问。
3: 那是。
2: 哎，师叔，您瞧这怎么回事？
3: 是
2: 啊，你甭管了，搁着我琢磨琢磨。两天后打电话，你来吧。
3: 嗯，
2: 我一去了，那怎么着？那段这个呀，你呀问李文山去是吧？王先生，要不是跟王先生长能耐呢是吧？
3: 长什么能耐？
2: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3: 啊，
2: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高兴。
3: 哎，但是幽默艺术，
2: 理儿不歪笑不来。
3: 那是
2: 俩大活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3: 啊，
2: 一个乐的没有，
3: 是
2: 怎么舔脸往下走啊？
3: 是
2: 对口的《北京晚报》不合适。
3: 那倒是，
2: 常听相声您都知道，
3: 嗯，
2: 我们这行有四门功课，
3: 说起来
2: 坑蒙拐。哎，跟我这不一样，
3: 就应该是说学逗唱。
2: 你那是解放后整理的啊？
3: 他老祖宗那就是说学逗唱，
2: 是吗？
3: 那是。
2: 哦，说学逗唱是吧？
3: 对对对，
2: 说学逗唱，
3: 哎，
2: 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3: 是，
2: 首先说这说这嘴里得干净。
3: 对，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论多少，
3: 嗯，
2: 什么叫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这些东西到嘴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一个字儿的错别字儿不许有。从小就练，
3: 对，
2: 这报菜名哪个说相声不会？
3: 是
2: 啊，错别字儿不许有，
3: 对，
2: 齿音字不许，说慢了不许。
3: 那不行，那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是哪个字都不许错，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是吧？
3: 什么就是吧？
2: 这干净，知道吗？得干净，
3: 还干净，
2: 嘴得干净啊。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说过
3: 啊，
2: 有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得干净。
3: 哪几句？
2: 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死了。
3: 嘿，
2: 这干净啊啊！你看啊，
3: 是
2: 好听啊，
3: 好听。
2: 这有个评语啊，
3: 啊，
2: 大猪小猪落玉盘啊，是不是？你嘴里有毛病，说这个
3: 啊，
2: 花200钱买一小猪
3: 啊。
2: 这这喝水，嘎巴嘎巴吃肉，接墙头养出去，整一声，你才整的，
3: 整的，
2: 是，说不了相声的，
3: 说不了，
2: 说不了，
3: 对，
2: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3: 结巴也不行，
2: 哪个结巴说相声
3: 啊？
2: 没有啊，
3: 没有，
2: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3: 没有，
2: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3: 没有，
2: 没有，
3: 是，
2: 嘎嘎，昂才最最后一响，
3: 啊，
2: 北京时间，哎，这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3: 当不了播音员，
2: 说不了相声，
3: 是
2: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
3: 哎
2: 啊，还有这个唱，
3: 唱，
2: 好多人都说了，
3: 嗯，
2: 我知道你们这唱
3: 啊，
2: 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跟台上说过，
3: 啊，
2: 说相声要会唱啊，
3: 啊，
2: 唱个歌啊，唱个戏啊，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3: 对，
2: 不对，
3: 不对，
2: 这是学唱，
3: 哦，
2: 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3: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2: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3: 啊，是，
2: 100段、200-300段没有。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就一个演员，拿2块小竹片，
3: 那叫玉子，
2: 学名叫玉子碗，
3: 对，
2: 拿它打着节奏来唱
3: 啊，
2: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3: 对，
2: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3: 那是，
2: 都挣100，你挣75，
3: 对，
2: 短一门功课，
3: 哎
2: 哎，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3: 怎么解脱了
2: 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挺好听的，
3: 是
2: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3: 太平歌词，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
3: 通过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愿意听。
2: 你看看，
3: 哎，
2: 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0: 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
1: 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的门口的摊煎饼了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是吧，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2: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2: 啊，
1: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2: 哦，都是学。
1: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古曲啊，小调啊，这些个都得学。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2: 那是
1: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2: 哦，
1: 哎，这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2: 南方的，
1: 南方的小调，
2: 哦，
1: 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
2: 那是
1: 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2: 哦，
1: 好听啊。
2: 上海的
1: 桃花满牛头，杨绿调儿轻，发丧喜造兵多。

0: 这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味。
0: 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顺贵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湘晨，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1: 他们的调不一样，
0: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1: 啊，
0: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1: 哦，现在听不到了，
0: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1: 是
0: 唱长篇的书多，
1: 哎，
0: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唱？
0: 万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坚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这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这热闹更好听。
1: 好，
0: 这是竹板书，
1: 真听不着了，
0: 现在听不到了。
1: 是
0: 像这种说长篇大书的，过去京东大鼓也说，
1: 是
0: 你像刘文斌先生
1: 啊，
0: 说刘公案，
1: 哦，
0: 哎，长篇大书。西河大鼓也说，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芬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燕先，
0: 哎，好派郝燕霞郝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章啊，田英廷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
1: 嗯，
0: 唱一短段
1: 啊，
0: 什么走马观碑啊，
1: 啊，
0: 什么白兔记呀，
1: 啊，是
0: 啊，什么端阳借伞呐，
1: 啊，
0: 唱短段，
1: 哦。
0: 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0: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0: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0: 很好啊，
1: 哦，
0: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0: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那儿出去买东西去，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这么大瘾，
0: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0: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
1: 哦，
0: 啊，就是汤水，
1: 哦，
0: 找这个中东哲呀，什么这个江阳哲呀，
1: 哦，他有一个套子，
0: 有套子，
1: 哦，
0: 地流平啊，马能行啊，
1: 嗯，
0: 把话明啊，这类话拿这套子套，
1: 嗯，
0: 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吧？
0: 这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
0: 怎么说，嗯，一句正文都没有啊，
1: 是
0: 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0: 你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0: 咱们就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有鼓啊，
1: 鼓拿，哦，好好好，好好好，这职工职料。好，
0: 瞧这多好啊，
1: 嗯，
0: 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
1: 嗯，
0: 咱有鼓不行，咱得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儿。
0: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记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济先生。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面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0: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0: 您把弦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来着？
2: 还是昨天那老词。
0: 他比我还瓷实呢。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啊，也搭着原来就不会。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吧？
1: 啊啊。

0: 书有心在头上来唱，敢不敢能唱到热闹当中，这部书有心要在尾上讲，书到了临尾是没什么好听，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苦功，倘若是人那前把词儿啊忘，指什么吃喝穿戴脚下的宾那棚，沙土窝里推呀车朝直啊走，紧接连坐一天怎么数开了正风，黑狗赶着不毛与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啊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舞来有这两扇的兵，爱听中来雕口啊准，爱听见了有这神啊潘红，半文半武相马转，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挨靠了后，整一整我的孤板，咱们接连着往下听啊。
1: 这是哪段？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2: 这真不知道。
1: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2: 对，
1: 一句正文没有，
2: 那是
1: 观众还喜欢听，
2: 那是
1: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2: 啊，
1: 废话更多。
2: 您再来来，
1: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呐，
2: 啊，
1: 是吧？来将通明，
2: 是
1: 你叫什么？啊，哎，小女子王文林啊，嗯，
2: 没我什么事，
1: 就说这意思，就是得说话呀，
2: 那是。
1: 可是西河大书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2: 还不知道，
1: 你还不知道，
2: 那您得唱唱。
1: 不相信？
2: 不相信？
1: 来，
0: 提起来。

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爷爷有命姓，二一辈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名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

0: 场，
1: 呵，听着这热闹啊，
0: 是吗？
1: 才能把自己绕在里头。
0: 哦，
1: 来，我试试啊，
0: 谁给谁呀？
1: 哎，我有一回听一回这个说刘公案的，啊，老先生说半截忘了，紧接着胡说，太可乐了。
0: 咱们听听，
1: 来，我试试啊，
0: 哎。

文仗着刘文勇秉公正，武仗着和珅和世龙，直接引左连城窜越

0: 照着吧台叫一称，叫里边坐着一位老道，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酒量的道金，头上了戴水把韵女二祖等，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啊！啊啊啊！唱半天这老道不是真老道，吏部天官名叫刘墉，刘大人私房出了北呀京地，刘大人私房出了北呀京城，刘大人私房坐着八抬轿，八抬轿坐着大人名叫刘墉。这位刘大人，这位刘大人，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刘大人坐着大轿往前走啊。唱到这儿可忘了
1: 啊，
0: 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紧跟着旋风告状刀扎黄安玉了啊，倒是他忘了，刘大人坐着吧。

下了轿一程，刘大人转身又把轿来上啊，上了轿来又喊了声停，刘大人迈步就把轿来下，迈步就要奔了正东，往东走了十五六步，转过身来就往西行，向西走了二十来步，扭过头来就往西向南行，往南走了四五十步，扭过头来又往北。

0: 请刘大人是牛犊子拜四方。嗯，
1: 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啊。一座民宅面前迎，两扇大门分左右，大门不远紧对前胸。刘大人推门就把院里边进呐，二门不远这面前迎。刘大人推门就把二门进，里间屋不远就面前迎。刘大人推开里间把屋进，炕头不远面前那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来上，窗台不远在面前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窗台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在了院当中，又出来了。又
2: 小罗跟您一块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西河。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荒草的巨年。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嗯，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求
2: 集合。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

0: 财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7: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8: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
1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4: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2: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全这件事
1: 味道几条，我觉得这里服务也很好，味道也很好吃。
0: 嗯，
1: 就是我的真实感受，然后我就马上呢直接都反馈到平台上了。所以比方说我们今年那个境外的一些城的增加啊，店面的一个增加啊，那种必吃榜，什么叫必吃榜？那一定是很多朋友很多消费者推荐那次啊，觉得过后觉得好的，所以才能上榜这个必吃榜哦。大家觉得这个必吃榜有没有意思？对，这个必吃榜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现在我们境外的那种今年子上榜的那种餐厅啊，啊那个必吃榜的那个榜单来说的话，这它增加的不仅仅是数量，我觉得它那个区域也非常的广，很有意思。比方说马来西亚，
0: 对，
1: 纽约。啊啊等等啊，和

0: 各个地方的它涉及的面很宽泛，很宽泛，相当于都是说全球的那种特色，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你被看到起。啊、哦嗯，就是比方说，我们中国游客带那个马来西亚的深度探索，那个彼此榜里头哈，哎，就来自我们2026年的一些首发榜单啊、哦。今年来说哈，哎，很多像吉隆坡连续三年上榜的当地20年的一个老店的创始人，他就说，他说今年是来到我们点儿的朋友都跟我们说、嗯，他们都是看到那个大众点评网上的那个评价推荐，特地来吃那个椰浆饭。
1: 哦、oh, ，
0: 对，他们觉得这家店的椰浆饭是最值得推荐的。有的时候大数据是这样子哦，就是它有一个叠加，它是一个爆发期、哎、对不对，你大家都晓得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吃得好，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了十个朋友吃得好，
1: 嗯，
0: 那十个朋友吃得好他还推荐了，就变成了100个、1000个人，他是这样子，不是一个人推荐了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他不是这样子加的哈、
1: 嗯、
0: 所以非常有意思哈，所以说他都这个椰浆饭都变成了他们家的宝品。
1: 哎，
0: 老板说我都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是宝品呢，其实我们家点哈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哎，是那个意思来的哈，就是说那种东西啊，他说虽然那个椰浆饭都成为了啊中国顾客喜欢我们家的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招牌，但是呢它就是同一方面就是大家认识马来西亚文化的一张那个小小的美食名片、
1: 嗯、
0: 同时他还介绍说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马来西亚餐等着大家来探索，所以大家每一次来的时候如果有新发现可以在一些平台上不断你给我们留言，
1: 对，
0: 源源不断的，对对对
1: 对, 对，
0: 是好。而且像今年大众点评的数据，2026年的那个榜单发布过后哈，马来西亚上榜的商户的流量也上涨了91.5%哦、嗯，朋友们啊、哦，有那么多的量哈、哦，可想而知非常的优秀。而且像人家国家旅游局局长哈，叫李泰康先生就在现场说到，他说，哎，借助我们大众点评，我们期待进一步向中国及全球受众展示马来西亚丰富的美食文化和旅游的体验。
1: 对头，我真的感觉一个美食真的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了。
0: 嗯，对啊，你走到哪儿你的平台数据都给你推到哪儿，
1: 对，
0: 你说哪一句话手机都给你推到你相关你感兴趣的话题。
1: 对，
0: 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吗？虽然没有隐私，但是我们的生活方便了，
1: 嗯
0: 啊，我们的口腔打开了，我们的味蕾得到了满足，我们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地道的餐厅，亲爱的朋友们，好有意思，对不对？
1: 嗯，对的。
0: 出去我们可以尽量的用一些平台的时候，哎，尽量的点开，比方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大众点评彼此榜、
1: 嗯、
0: 哈，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那个榜单同时也说明了我们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亲爱的朋友们哈，就是我们中国的吃货在改变全球的美食行业，你有没有发现小冉？
1: 确实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哪个都在挤，中国人太多了，
0: 中国人太多了，
1: 到处都是中国人，然后就到处都在吃当地的美食，然后做、啊做出评价，然后这个评价又反馈回来、
0: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哦，有可能是因为人多，一个是，
1: 对，
0: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啊、
1: 嗯、
0: 各种平台啊发展比较好，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像那个大众点评的那个彼此榜的境外榜单哈、
1: 嗯、
0: 也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些欢迎哈，比方说2026年的那个必吃榜单发布过后，境外的那个欣赏榜的商家流量环比发榜量新增了增加了124%，朋友们，
1: 真的是很成正比的，
0: 就一上线，
1: 对头，
0: 上下都来，他觉得那个好，大家都会，因为他会引导消费者来吃他们家的点，
1: 对头，是，
0: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吧？
1: 嗯，
0: 是是是，啊，最近我又在刷那个，我想起我在刷那个，一帆风顺第二季嘛。 也是必吃榜啊，好多那个大厨啊小厨啊他们家的那个餐厅好多那个必吃的榜单，哎，很感兴趣。朋友们，无论是所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哈，我们好吃的那种必吃榜单必吃榜大众点评的可以涌起来。而且今年的数据较过去往年子大众点评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境外展店已经覆盖全球的3000座城市这么多了哈，年访问人次突破了1.1亿，境外那个美食订单量同比增加114%。天哪，
1: 哎，我们中国人居然走到外国去也不怕找不到好吃的了，打开大众点评一搜啥子都出来了。
0: 对，而且榜单走到那个全球的这个样子，那么多的城市和地区也并非平台单方面选择，而是我们用户需求和足迹走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03050，同时我们在抖音上大家搜索江金龙妹也可以看到我们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吧。啊，下一个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我们中国的瓷酸地图。小，我的小冉，你喜欢吃酸吗？
1: 我是一个特别不能吃
0: 酸，不能吃酸，好多女儿都可以吃酸喽。
1: 哎呀，我觉得酸，而且
0: 酸的怎么了嘛？
1: 我真的我吃进，我感觉整个人都有点。
0: 哎，那我有个问题很好奇，那是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吃酸所以说你那么瘦？因为喜欢吃酸的朋友一般胃口很好。
1: 原来是那个原因。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我觉得可以。原来是我没有吃酸那个胃口没有找打得开
0: 啊。我最近我记得那周前几天我出去培训哈，哎，连着3天我都吃了那个米线那个食堂的酒店早餐呢，啊，哈，就没有吃什么其他的那种什么吧。

0: 就没什么味道。
1: 嗯，那醋味对我来说不算一种很美妙的味道。
0: 就很有意思，都是最近有办公室的很多同事都聊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说说如果说中国人的味蕾有一个叫隐藏的天赋，那一定是吃酸。我不晓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认不认同那个讨论。可能好多朋友说，一半的一半，
1: 哎，
0: 就一半的一半，喜欢吃酸的爱的不行。有些说，我这个东西我不碰哦，我不行哦，我不能接受它哟。
1: 就是，我真的是那种，我连那种就那种干子的果酸哈，我都不是很能接受。
0: 真的吗？
1: 对头，因为太有一点点酸，就让我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一半一半，画个三八线啊，五五分，
1: 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吧，啊！但是我觉得酸那个事情哈，就是你说我们中国吃酸那个地图那个事情，你第一时间有可能想到的都是那个山西老陈醋，对不对？
1: 对头，对头啊，醋还是太经典了。
0: 还有就是贵州酸汤鱼，
1: 哎，
0: 啊，甚至有人会说光。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

中，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文博出圈的好消息，三家单位荣获全市的优秀榜单。日前2025年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结果出炉，本次考评共覆盖了全市117家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其中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馆、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优异的成绩在国有博物馆中获评优秀等次，充分地展现了咱们江津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作为江津重要的红色教育主阵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是深耕红色资源，厚植育人根基，连续第13次在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等次，持续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彰显新时代的红色场馆担当。场馆馆藏底蕴深厚，资源富集，现有藏品20263件，其中珍贵文物216件，系统的留存和完整的再现了聂帅光辉革命生涯与崇高的精神风范。在2025年呢，陈独秀这个陈列馆啊，是聂荣臻陈列馆是聚焦博物馆九大评估维度，全面的提质增效，常态化的抓实队伍建设，全年规范有序接待了游客108万人次，服务保障能力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而且现在馆内还进行一个守正创新，全年策划举办各类专题展览18个，创新推出 AI 数字人导览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以科技赋能红色展陈，让观展的体验也更加的沉浸，更加的鲜活。场馆呢，常态化的开展聂荣臻生平事迹的巡展巡讲、聂帅生平事迹进校园、专题报告会等活动达到了109场次，配套还推出有情景党课、音乐情景剧等等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以这种红色教育为载体，全年受众近100万人次。好的啊，了解了我们的帅馆，这个帅馆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除了周一闭馆以外，我们平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参展。那么除了我们的帅馆，这次获得优秀的还有江津区博物馆。作为江津展示千年文脉的重要窗口，江津博物馆是凭借扎实的馆藏建设、丰富的展览活动以及立体的社教体系和智慧化的升级成果，持续的活化了本土的历史资源，深耕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千年的文脉是可感可及，浸润民心。在展览的建设上呢，这个博物馆呢、是坚持精品办展、流动惠民，常态化的推出了各类特色的专题展览，创新的开展流动博物馆的下沉巡展，主动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进学校、社区、乡村，打通了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文博的魅力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呢，博物馆持续放大这个思政育人的功能，成功的获评市级大思政课实践的教学点，深化馆校这个党和党校的双向合作，线上线下多维度的开展文化普及、文保宣讲等等活动，是汇集数万的群众，让这个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馆以外啊，

还有一个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作为江津的重要历史文化与红色的教育阵地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是深耕文化资源，以创新赋能场馆发展，持续的激活历史文化生命力，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鲜明的文博发展之路。而且我们的陈独秀旧居啊，它跟我们的虽然不是我们的一级博物馆哈，但是它的受欢迎程度啊，不亚于其他几个展馆。只要来江津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线路的，都会去我们陈独秀旧居看一看啊。多年来呢，这个陈独秀旧居也成效斐然，成功跻身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列，也获评了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点等等，连续四年获评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啊，不断的擦亮了咱们江津红色文化的名片。未来三家文博单位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的优化展览陈列，丰富研学实验、公益讲座、社教活动，持续的提升场馆的服务水平，也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可知，充分的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再次祝贺我们的这三家场馆啊，荣获市级的优秀榜单。

好了啊，刚刚给大家公布了一条好消息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中秋和国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还是我们的四面山啊，这个是我们必推主推的啊。在中秋和四面山，我们的这个四面山东方爱情光影夜也将开幕了，这个本周五周六准时启幕，邀您走进山水之间看光与瀑的深情对话，有一个天然的巨幕啊，以望乡台瀑布为天然的银幕，激光流云水幕叙时，光影在飞瀑间流淌，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的千古绝唱与爱情天梯6000级石阶的人情深人间深情是一一铺展，五幕递进式的篇章从天地初醒到家国大爱层层递进，震撼入心，丹霞岩壁天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心形景观，在夜色中被光影点亮，浪漫故事投射于百米瀑布之上，让山水见证爱意，随手一拍就是刷屏级的氛围感大片。演出的排期具体我们都会给大家公布的啊，就是周末从8月底开始啊，周五周六，每周五的周六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灯光秀哈，这样的一个夜幕灯光秀。在中秋节的9月25号、9月26号、9月27号，连续3天，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目的灯光秀啊。另外国庆假期1到7号同样也会为大家开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四面山的朋友晚上8:40准时蹲守啊，他准点上演，也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解锁夜游的浪漫，奔赴这场流光盛宴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好、哦、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啊，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2: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3: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2: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蔫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3: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

0: 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1: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彻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0: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他的心里只有他。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1: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0: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1: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0: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1: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0: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1: 哎，除了这一对儿之外啊，还有一对儿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0: 谁啊？
1: 小红和贾云。
0: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1: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0: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1: 这小红死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0: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化里面讲的
1: 日思夜想。
0: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个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0: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才会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1: 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0: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1: 怎么说呢？
0: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狱卒去看了宝玉。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1: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0: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们 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

0: 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1: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0: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多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1: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0: 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1: 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那命不得不搭上。
0: 不得不搭上，在古代真的很多人很想选择，但又碍于命运的压力无法选择，不像现在，现在的我们很幸福啊，就自由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再来看到啊，说小象红尘客，他说要不是为了赶路，语文真是最美的学科。
1: 是啊，李鹏他说《红楼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是一群孩子，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色。还有这个孟凡星他说曹公把这个虚眉浊物的缺点展露出来，他应该也很喜欢女孩子们的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吧。里面的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0: 哇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1: 解读得很好。
0: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他在城市里扎根。最终他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他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他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他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她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很明显，

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一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的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3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你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做自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地，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的有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流泪。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懦弱，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0: 恭喜您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请为她设计人生，性格设定乖巧听话，爱好设定学习读书，职业设定金融分析师，人生轨迹设定25岁结婚，27岁生子，设定完成。系统已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建议解决方式：调高自主成长水平。自主成长水平已调为高，女儿称呼您，由管理员调整为妈妈。
1: 人生不是程序，让孩子自己长大。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没有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好在小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也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父母最骄傲的一点，所以读书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生怕自己万一考不好会怎样。上大学后每天坚持去早读，但是渐渐的我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他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1/3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到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嗖嗖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然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我唯一的避风港。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
疫情来了，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

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十一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杨明买房的故事。

0: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
1: 2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

0: 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那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 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

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4: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5: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6: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7: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8: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7: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8: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9: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休假一般就是休假对象。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蝇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9: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9: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靠

0: 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看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洞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究

0: 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拖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气
10: 呀。
9: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
11: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16: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7: 小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18: 好，
10: 老相声演员呢
18: 啊
10: 大多数出身寒微，
18: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10: 哎，唯独您呢
18: 啊
10: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18: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10: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顶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18: 这
10: 有权势，三号人物。
18: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10: 没错，
18: 还没错，
10: 太监。别抬啊！
18: 谁抬呀？
10: 这点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18: 那是太监呢
10: 啊，
18: 那是太医。
10: 太医，
18: 哎，
10: 太监，都差不多，
18: 差多了，
10: 啊，
18: 差多了。
10: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18: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10: 嗯，
18: 那个房产地业，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10: 房产地业，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18: 啊，
10: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18: 什么传家之宝啊？
10: 聚宝盆。
18: 我呀，听说过，
10: 哎，
18: 我可没见过。
10: 我见过。
18: 是啊，
10: 啊。
18: 哦，
10: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18: 啊，
10: 见你父亲。
18: 嗯，
10: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18: 嗯，
10: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18: 我爸爸说什么了？
10: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18: 多大面子！
10: 走，
18: 嗯，
10: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18: 哦，
10: 把屋门开开了
18: 啊，
10: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18: 嗯，
10: 您猜什么样？
18: 聚宝盆呢？
10: 啊，
18: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10: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18: 嗯，
10: 其实啊，
18: 啊，
10: 是口大铁锅。
18: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10: 我也纳闷。
18: 对呀、啊，
10: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18: 啊，
10: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18: 哦，
10: 放到锅里头，
18: 嗯嗯，
10: 拿出来再看
18: 啊，
10: 哎，锅里还一个，
18: 哦，
10: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18: 嗯，
1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18: 嘿，
10: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18: 嗯，
10: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18: 啊，
10: 嘡啷扔到锅里头，
18: 哦，
10: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18: 嗯，
10: 一会儿的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18: 啊。
10: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18: 嘿，
1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18: 宝贝。
10: 成了，我算开眼了。
18: 嘿，
10: 我走了。
18: 嗯嗯，
10: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8: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10: 我说我知道。
18: 哎。
10: 我走了。
18: 嗯嗯，
10: 哎，我送送你。不不，这可担当不起。
18: 嗯，
10: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18: 也是，
10: 我一定送
18: 啊。
10: 我嗨嗨，您快请回吧。
18: 啊，
10: 我这么一推坏
18: 了，
10: 劲儿大
18: 啊，
10: 哗嚓，你爸爸坐锅里。
18: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10: 吓我一跳。
18: 是啊。
10: 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
18: 好、哦、嘞，
10: 啊。 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
19: 走起，
10: 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老伯长，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约约。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什么神话呢？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
18: 知道吗？知什么？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10: 您这家族啊，
18: 啊，
10: 到您这一代，财旺人不旺。
18: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10: 天顷地一棵苗，
18: 可不嘛？
10: 你爸爸50多那年才有的你，
18: 对，
1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18: 是啊，
1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18: 真是。
1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遛个市场
18: 啊，
10: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18: 怎么呢？
10: 买包圆的来了。
18: 呵。
10: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18: 哎，娘娘宫，
10: 对，
18: 哦，
1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印的，被你爸爸气坏了。
18: 卖什么的？
10: 摆地摊了
18: 啊，
10: 地下放这个金粉盆，
18: 哦，
10: 旁边有个布口袋，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白印来，放在盆里头。
18: 什么白印儿？
10: 这白印儿
18: 啊，
10: 这么大个儿，
18: 这么大，
10: 四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脑袋发绿头，
18: 金龟呀，
10: 硬盖王八，
18: 这那玩意儿，
10: 是吧？你一看就爱上了。
18: 是啊，
1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死了，
18: 跟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10: 你话说话这味
18: 儿，您学学。
10: 你爸爸爬来。买爸爸，
18: 你爸不叫买，
10: 是吧？不要那个，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18: 你还有完没完啊？
10: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18: 啊！
10: 多少钱一个？
18: 问问价。
10: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18: 啊，
10: 嘿，穿的这么阔，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18: 是是，
10: 甭问独生子，
18: 瞧出来了，
10: 老来得子，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18: 呵，
10: 哎，你不买呀、
18: 啊？
10: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18: 那是啊，
10: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18: 那多新鲜呐！
10: 哎，你要心疼孩子，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18: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10: 其实啊，
18: 啊，
10: 一毛钱能买六个。
18: 他要多钱呢？
10: 他一张嘴愣敢要10块钱一个。
18: 你这不讹人吗？
10: 本来嘛，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18: 对，
10: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18: 就是，
10: 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18: 哎，绿了像话吗？
10: 气的，
18: 气的
10: 啊，
18: 脑门气青了。
10: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18: 不往青不绿。
10: 哎，你爸别很生气
18: 啊，
10: 不识身份。
18: 哦，
10: 跟他讲道理。
18: 对，
10: 过来一拍胸脯。你卖我10块钱，你看我值10块钱吗？
18: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是。
10: 你讹人呢、我们不买了。
18: 哎，不买了。
10: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18: 哪儿去？
10: 看见了没有，这边多拧。这他不走啊，躺地打滚搓搓脚啊。
18: 这石头头上了。
19: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18: 嗯，
19: 哎，宝宝宝宝别哭，买
18: 买吧，
19: 咱买。
18: 嗯，
19: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18: 啊，
19: 这口气出不来呀。
18: 那是
19: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18: 搁谁也得说两句。
19: 哎，钱可给你了啊。
18: 嗯，
19: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18: 看这小爸爸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19: 你爸爸的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十块钱一个，卖九块九，你这不是人。
18: 哎，这话对。
19: 当时你爸爸生气。
18: 嗯，
19: 到家你爸爸高兴。
18: 怎么呢？
19: 省钱了。
18: 十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19: 哎，十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18: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19: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18: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19: 找了根绳，
18: 嗯，
19: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18: 啊，
19: 叫你在地上拉着着玩。
18: 哦，
19: 那你更喜欢了。
18: 是啊，
19: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嗯，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8: 我爸爸跑得动吗？
19: 你呀，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
18: 哎，这倒是。
19: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18: 对吗？
19: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18: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19: 打你手里哄过来，
18: 嗯，
19: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18: 嗯，
19: 放在地下，
18: 嗯，
19: 找花盆一扣。
18: 哦，
19: 嘿嘿，明天早晨呢，
18: 嗯，
19: 拿绳系上。
18: 那还得拉来着玩呢。
19: 惹祸了。
18: 又怎么了？
19: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18: 啊，
19: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烫翻了。
18: 嗯，
19: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18: 啊？
19: 你哪答应？
18: 又要犯逆了脾气是怎么着？
19: 你躺地打滚啊！爸爸跑了。
18: 爸爸跑了。
19: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8: 找吧。
19: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8: 啊，
19: 没有。
18: 要命，
19: 你爸爸着急。
18: 那是啊。
19: 哄你。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哎，梦呀，啊，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18: 啊，是啊，
19: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呢。
18: 啊，
19: 回头吃完饭再买个行不行啊？
18: 还不行吗？
19: 你躺地打滚啊！不要，我一人不打，我又也来拉着玩，
18: 怎么办呢？
19: 哎呀，急的你爸爸，你爸爸是溺爱。
18: 那是。
19: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18: 嗯，
19: 来。拿绳子，
18: 嗯，
19: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18: 没听说过，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19: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18: 因为什么呀？
19: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8: 哎，这倒是。
19: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8: 什么先兆啊？
19: 你妈做了个梦。
18: 做个什么梦？
19: 梦见南天门开了。
18: 哦。
19: 家里边出了一副銮驾，
18: 嗯嗯，
19: 有一百多仙女
18: 啊，
19: 嗯，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
18: 嗯嗯，
19: 这老太太呀，
18: 啊，
19: 她戴那个帽子，
18: 是
19: 穿那个衣裳。
18: 嗯嗯，
19: 哎，就跟那个算粮灯店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18: 哦，
19: 老太太骑着个牛，
18: 嗯，
19: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18: 嗯，
19: 这小胖小子啊，
18: 嗯，
19: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18: 哦，
19: 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
18: 嗯，
19: 这老太太
18: 啊，
19: 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18: 嗯，
19: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18: 嗯，
19: 哎，原来是个梦。
18: 嗯，
19: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
18: 嗯，
19: 跟你妈这梦一样。
18: 嗯，
19: 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8: 我说
19: 啊，
18: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19: 怎么样？
18: 我姥姥得跟我提过。
19: 没错吧？
18: 无非呀，啊，您说的不太详细。
19: 哎，
18: 打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19: 啊，
18: 那叫宋子娘娘。
19: 哦，
18: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19: 是啊。
18: 哎， 骑的那个这不是牛，
19: 那什么呀？
18: 那叫麒麟。
19: 哦，
18: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19: 啊，
18: 那就是送的我。
19: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18: 啊。
19: 对了，
18: 嘿，
19: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18: 怎么样？
19: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18: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19: 过一个月没生
18: 啊，
19: 过俩月还没生，
18: 不新鲜
19: 啊！
18: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19: 你比秦始皇厉害。
18: 是啊，
19: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呢。
18: 哦，
19: 被你爸爸吓坏了，
18: 害怕什么劲
19: 儿
18: 啊？
19: 哎，都得写着了。
18: 写的什么呀？
19: 保鲜期十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18: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19: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18: 啊，
19: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18: 哦，
19: 九十多岁了，
18: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19: 一针末呀，耗出来了
18: 啊，
19: 给你爸爸道喜。
18: 那是啊，
19: 哎呀，恭喜恭喜呀，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郎吓坏了，郎。白眼的四眼的，
18: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不好？令郎公子，
19: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这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是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18: 我爸爸说什么了？
19: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18: 那是啊。
19: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哎，把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8: 这话
19: 要保的母子平安，
18: 应当这样。
19: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18: 啊，
19: 说现洋3000块，
18: 真够价啊。
19: 其实啊，
18: 啊，
19: 就其中一味药
18: 哦，
19: 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18: 什么药材呀？
19: 铁甲将军一对。
18: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19: 铁甲将军
18: 啊，
19: 就是屎壳郎。
18: 是，嗨，屎壳郎
19: 啊，
18: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到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没有 啊？
19: 你说那个
18: 啊，
19: 厕所里头？
18: 对啊，
19: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18: 是啊。
19: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
18: 嗯。
19: 这是印度屎壳郎。
18: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19: 这你不懂啊。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18: 哦，
19: 你比如说红花吧，
18: 啊，
19: 咱这吃的都草红花，这不值钱。
18: 哦，
19: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18: 是
19: 橘红，得吃化州橘红。
18: 哦，
19: 一般橘红那橘子皮
18: 啊，
19: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18: 嗨，
19: 人参呢，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18: 哦，
19: 肉桂得越南肉桂。
18: 是是。
19: 羚羊得非洲羚羊。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18: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19: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18: 活屎壳郎啊？
19: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18: 哦，
19: 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18: 哦，
19: 打开锦匣这么一看，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18: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19: 官老爷头里，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18: 是。
19: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18: 哦，
19: 知道吗？
18: 嗯嗯。
19: 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18: 是啊，
19: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这钱算白花了。
18: 您听听，
19: 难为你们老娘啊。
18: 是啊，
19: 为你可真不容易。
18: 哎，
19: 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
18: 啊，
19: 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十二重楼。不到两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18: 这药还真灵啊！
19: 屎壳郎下去把你给推出来了，
18: 我屎蛋。
2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

0: 剧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

0: 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1: 都认识，
2: 都认识
1: 老艺术家张文顺先生。
2: 前面那词儿啊，您夸大了，后边儿您给缩小了，
1: 是吗？
2: 张文顺，
1: 张文顺的，
2: 张文顺，张文顺，我说
1: 亏着心了吧，看了吧？
2: 您俩，
1: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2: 张文顺，
1: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2: 哎，不敢当，
1: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2: 来得早
1: 啊，又圆又老，
2: 你是又圆又小。
1: 少说话，
2: 都办事。
1: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2: 啊，
1: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2: 风风雨雨，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2: 对，
1: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2: 哎，现在还行。
1: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1: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2: 怎么说？
1: 人少也说，
2: 嗯，
1: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2: 哎，这还真说过，
1: 我很受启发。
2: 对，
1: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2: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咱们图一什么？也图高兴。
2: 对，
1: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2: 我呢，
1: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了，
2: 也闷闷的。
1: 这也是锻炼。
2: 对，
1: 这儿说下是高兴。
2: 对，
1: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儿。
2: 家里什么喜事？
1: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
2: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1: 啊，
2: 没这事，
1: 又白又胖，多好啊！
2: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1: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2: 对，
1: 有的是好处，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2: 咱们共同希望。
1: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2: 那设想
1: 200岁，
2: 那没太长，
1: 300。
2: 哎呦，
1: 500岁，
2: 呵，您瞧瞧，
1: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2: 瞧瞧，
1: 到时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2: 上哪儿看去？
1: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
2: 哎，
1: 来，哎，还动来，还动来，
2: 别提，别提，刘神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哎，
1: 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2: 嗯，
1: 我介绍一下。
2: 哎，
1: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2: 不敢当。
1: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2: 哎，这不假。
1: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2: 学了两样啊。
1: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2: 那是我师傅
1: 啊。
2: 对，
1: 佟大方啊，
2: 佟啊，
1: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2: 老这套，
1: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冬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2: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1: 对，现在失传了，说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2: 对，
1: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2: 老演双
1: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2: 对对对，
1: 老师叫贾冬国，
2: 我们
1: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一个叫羊肉丸子，
2: 就是羊肉川东啊。
1: 我叫厨子啊。
2: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是不是？
1: 有人不爱听相声，
2: 有人
1: 爱听相声，
2: 那为什么？
1: 这不能强求。
2: 对，
1: 人各有志。
2: 哎，各有各的爱好，
1: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2: 嗯，
1: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2: 嗯，
1: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2: 我也好，
1: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2: 对 对，
1: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2: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1: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2: 也不好找这
1: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2: 哪有啊？
1: 我给您找一地儿。
2: 哪儿啊？
1: 首都机场。
2: 飞机场人更多呀。
1: 你别在候机楼啊。
2: 那我上哪儿啊？
1: 跑道啊。
2: 这是好地儿，
1: 没有摊儿，
2: 嗯，
1: 没有卖晚报的，
2: 也没叫卖的
1: 啊，都没有。跟那儿跑道上，来一白桌子，来椅子，
2: 坐着，
1: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2: 往外看不懂，
1: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看着 叼烟，看看，
2: 听听
1: 这边飞机起来了。

0: 对，
1: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0: 瞧瞧，
1: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0: 嗯，
1: 奔自己来了，看着真儿真儿的，
0: 谁啊？
1: 越来越近，
0: 越来越近，
1: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呵，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0: 脑瓜儿上掉了。这脑瓜让体热量给打掉了，
1: 无穷的乐趣，
0: 还乐呢，
1: 嗯，
0: 脑瓜都没了，还乐
1: 玩呗，是吧？
0: 玩命，
1: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0: 也有太热闹的
1: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0: 王先生，
1: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0: 爱好逛
1: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0: 哎，
1: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0: 就是啊，
1: 很好。
0: 我
1: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
0: 嗯，
1: 信仰是允许的。
0: 对，
1: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0: 哎，跟迷信不一样。
1: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
0: 儿。是啊。
1: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0: 这那不能。
1: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0: 我们家怎么了？
1: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0: 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谁都有父亲。
1: 别客气，别客气。
0: 谁客气？啊，
1: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张先生的父亲，
0: 我父了，
1: 老王先生，
0: 是啊，拦着了
1: 啊，
0: 这点就不对了。
1: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
0: 嗯，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1: 老张先生啊，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0: 他信什么呀？
1: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0: 关云长，关公，
1: 关公就信关公。
0: 哎，有信这个的，
1: 屋里都摆满了，
0: 哦，
1: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0: 就
1: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0: 问过，
1: 我说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0: 我爸爸怎么说？
1: 呸！
0: 不许提名。
1: 你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0: 他是不是
1: 吓坏了我？嗯，
0: 对，不许叫名讳。
1: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0: 对，这么问。
1: 把那水给我。
0: 先说我后说话。
1: 嗯啊，
0: 这别咽了。
1: 嗯
0: 啊，吐出来。别说我在洗脸，多虔诚。
1: 我，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只信关二爷，因为
0: 为
1: 压中医。
0: 还得漱口，还得漱口。
1: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0: 哇，满嘴的脏字儿。
1: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0: 后来呢？
1: 没有不信的，
0: 全信了。
1: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
0: 嗯，
1: 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闭脸，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0: 啥去？
1: 谁给我端走了？
0: 在这儿站着呢。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4: 同志们辛苦了。
3: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要闻。8月26号，全区2026年服务业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跨越发展。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有关区级领导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蒋华江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听取了江津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编制情况和全区服务业发展现状汇报。区商务委、区文化旅游委、区经济信息委、区科技局、江津综保区管委会、洛黄工业园发展中心、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鸡江街道、四平镇做了发言。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真抓实干，服务业发展总体稳中有进，科创资源加速集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面向15五，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全国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江津产业结构实际，聚焦重点产业赛道，更好发挥比较优势，系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唐大军强调，要着力构建434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聚力打造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科技服务、电子商务、专业技术服务四大优势突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商贸、医疗康养、文旅赛事三大特色鲜明的生活性服务业，做优做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双福国际农贸城、富硒文旅康养城四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金名片。要积极引进培育大项目、大企业，对接国家战略和服务业规划布局，谋深谋实一批重大服务业项目，围绕434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强化精准招商，突出梯度培育，加快培育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夯实服务业经济底盘。要健全工作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压实责任链条，围绕深归纳统、营收增长、企业帮扶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各转企、企深规、规做强，着力推动服务业量质齐升。要强化政策赋能，加强政策研究统筹，用好各级政策和专项资金，系统包装策划项目，迭代政策工具包，完善人才政策体系，精准助力产业。